0: 看法，看看下周能不能上公司前点。那上证指数今天收在了3940啊，我们来看，一个是整数关的压力就是4000点，还有呢最近的就是年线，年线现在大概是在3960啊，3965附近，这根紫色的是60天线啊，再往上这根蓝色的是半年线了，所以年线能不能成功的拿下啊，是你挑战4000点的首要的第一个关卡。我们先来看看鹏鹏吧，怎么去判断。
1: 首先啊，我们说从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近期其实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就是波动率进入到一个降波的这么一个周期啊，因为之前伴随着6月和7月这个市场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那个波动率一直在高位做一定的运行。但是呢，从本周开始虽然持续了这个4天的反弹，沪指也收出了4连阳，但是我们看到波动率其实呈现了一个逐级下降的一个态势啊，虽然下降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位置这种运行方式其实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修复一下前期市场快速波动的一个情绪。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觉得短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降波的过程，但是好在的就是这个指数和波动率是反向的嘛，就是市场波动率在下降的时候指数是反弹的，那么我们认为可能下周周初吧，应该上证指数这边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去挑战一下，先挑战一下年线的这个整数关，但能不能站稳年线可能还要再
2: 会小一点，因为这波跌下来的话很多人成本都在上面，那你比方说你低位反弹个10-20，可能你都很多人都不想抛啊。
0: 对。
2: 但当你弹了一段以后，慢慢的抛压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更多它是可能一种螺旋式，就是第一段拉好以后啊，然后慢慢的可能这里就是一种金刚退一或震荡式的反弹为主，就是你跌一个月，但是反弹你可以反弹一段，可能时间有2个月，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它这个节奏一定是到后面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节奏上面要有一定的准备。
0: 那是不是可以说，哪怕比如说摸了4000点，或者说年线附近冲不上去出现回踩，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逢低布局的，或者说逢低做多的一个机会。
2: 对，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的话，就8月份大家还是就是以这个反弹周期去看啊。那么相对来讲，反弹周期更多的就是逢低买入，就是你调整的过程当中逢低去接。当然，可能还是对于这个板块中间或轮动中间的，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节奏啊。但我觉得整体还是，最近还是作为一个反弹周期去看。
0: 好，那鹏鹏觉得整个8月份会是同样也是一个反弹周期去看待吗？
1: 首先我是觉得8月的上半月啊，可能市场应该情绪还是会比较好的，因为7月的跌速和跌幅都比较大。我们单纯就只从反弹来看，因为很多个股的跌幅都在50%以上嘛，这个地方反抽个20-30%，这个从资金的角度来讲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但本周其实有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本周资金没有全部的去做这种所谓的超跌，还是在这个中报季有一些这个中报基本面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品种也在本周表现的不错，说明市场已经从之前的一个这个情绪比较复杂，无论什么利好利空反正都是杂的这个过程已经转化到一个情绪修复期，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的和这个有一些超跌的品种可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都具备一定反弹的动能，所以八月可能上旬市场应该还是会在这个反弹的情绪中，但是随着这个高度越来越高的这个位置之后，我觉得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个确认支撑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前面是修复一定的情绪之后可能还是会回归一些基本面的逻辑，所以中间还是会有反复，所以我觉得整体八月应该是在一个反弹的震荡期可能更加好一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双创指数。那刚才说到上证指数是接近年线，但如果看双创指数的话，其实年线是在下方的。创业板呢，这个在前面探底到年线附近之后企稳出现反弹，今天涨幅不大，只有

试试，再一次给市场提振了信心。最后呢，是市场资金给出的方向了。上半年属于科技的虹吸阶段，市场认为只有科技才是最具有确定性的机会。那伴随着7月份的杀跌，资金发现也并非只有

0: 相对不大啊，所以整个 PCB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仍然还是有一定的看点。
1: 嗯，那彭彭也说说，光模块午后龙头是回落的，但是 PCB 又是全面走强的，所以算力硬件的细分，接下来能看好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觉得。

切度。比如说药明康德中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加89%，上调2026年营收增长的指引，接近40%以上。招眼新药啊，中报扣非净利润最高预增是超过了35倍，包括百济神州近期发布中报，扣非净利润增长10倍以上，上调了2026年全年的业绩指引。那当然了，除了业绩好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估值低。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整个创新药现在还是在20年的估值低位，重视中期的机会。大家会发现，每一次到了这个估值低位的时候，往往之后都会发动一轮整个医药板块的大的行情。那现在呢，又来到了同样低估值的一个阶段，那会不会同样产生新的医药龙头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啊，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的创新药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第二份的资料。那所以围绕着这个方向，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简单了解一下选股的思路。那这个方向呢，是股价5元附近、市值50亿左右的减肥药，加上流感医药的小龙头创新药替格拉生片，市场的份额是持续的在提升，目前仍有。

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时刻。

企业巨额资本投入的担忧，推动了三大股指都是录得了四月中旬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与此同时呢，大型科技股是普涨的，英伟达上涨2.27%，特斯拉涨2.83%，SpaceX 涨15.8%。首次大规模限售股解禁之后啊，也没有引发这个抛售潮。同时呢，投资者重新看好公司的长期的增长潜力，推动市场交易活跃。光通信板块大涨，应用光电涨9.2%，康宁涨5.4%，纳斯达克金融指数。中国指数呢收涨0.77%。好，这个是上周五呢美股的一个大致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周五呢欧洲市场几大股指的具体。

0: 说，因为这些公司本身它和海外的产业链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本身就是帮，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芯片的公司做它的产业的嘛，做它的这个零配件的加工啊等等，光模块的加工等等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为什么像高盛啊，还有包括摩根大通
1: 摩根
0: 啊，还有包括这个像一些投行，可能对中继续创啊，像新易上等等更感兴趣，因为本身和他们产业链相关啊。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国产不感兴趣？因为和他们没有太大的一个相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本身作为一个增持是很正常，这也和我们这一次科技在大跌之后，反而像一些 CPU 的公司。一些龙头类的这个创业板当中的公司，相对来说他们跌的没有那么多，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因为在这个地方给予一定的估值。但是有一点就是，对于这样的公司，其实我们未来更多看的是一个成长，这个成长是否在这个地方已经满负荷了？因为什么？因为像新易是
1: 反弹进入了攻坚期，科技景气赛道分化演绎，双创从底部反弹幅度在
2: 下滑，但是如果是底层的数据表现得很好。那刚才
0: 涨多了嘛？那总的来说，其实还是维持了上周五尾盘的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但这种状态，我认为在开盘之后，这个往上冲一下之后，还是要根据这个量能的结合，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能够量能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进一步的往下，我这个在不断震荡的过程当中吧，量能能否有所放大，至少让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啊，能够起来。如果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在这个地方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我认为市场在这个地方它还算是有一定的托举的。但只是说现在因为整个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个跷跷板效应。但这种跷跷板一定是小盘和大盘之间，或者说老灯和小灯之间还不一定啊，有可能甚至于是现在科技，或者说有一些老灯的板块当中，像医药等等，他们之间其实也会出现一定分化。所以其实我认为说，最近段时间市场当中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是如何去看待超跌反弹？就是有很多超跌反弹的，在最近段时间其实它的表现是相对来说最佳的，反而是本身所谓的强者恒强的一些个股，虽然有可能他们没怎么跌，但是在市场当中明显活跃度也好，波段也好。或者说这个网上的整个趋势也好，相对来说反而空间会比较小，有一定的天花板的出现。所以我认为说，在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反而有一些超跌的个股，相对来说他们的空间机会还有包括他们的天花板会更短一些。
1: 好，我们下面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在开盘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包括这个集合竞价啊，这个科创的宗旨，包括科创五零，现在呢已经全部都是翻红了，而其他的各主要指数的这个幅度呢也在上涨的幅度呢在慢慢的扩大，但幅度呢扩大的都有限啊。目前上证指数呢是报在3949.5点附近，成交呢是接近800亿，739亿啊。深成指呢涨幅呢是在0.27%左右，成交金额呢是在1025亿。科创宗旨0.3%啊，马上呢现在呢又处在涨幅的这个前列当中了，领涨了。创业板指数0.15%，沪深3000.26%，上证五零呢是0.39%，科创五零指数呢是0.48%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整个来看，两市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创业板指数目前的调整幅度呢接近0.8%啊，科创宗旨呢在翻红之后呢，现在呢又是在0.4%的左右向下调整的幅度。科创五零呢是0.5%左右啊。这是目前的这个主要指数的一个相关情况。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来看一下港股今天早盘的这样一个目前的表现情况。恒生指数0.55%，国企指数0.46%，红筹指数0.29%啊，恒生科技指数呢0.36%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请他来介绍一下港股市场的相关的重要的信息。莫子浩。
3: 好的，港股在上周是经历了高位震荡与高低切换。我们首先回顾了上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是低开高走，收涨0.54%，恒生科技指数涨0.78%，大盘整体呈现是缩量盘整，沽空占比降至9.14%。而美股上一个交易日呢，三大指数是全线走高，纳指大涨1.3%，光通信概念强劲拉升，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收涨0.77%。腾讯、阿里等中概股普遍走强，为今天港股开盘
4: 还是会重新回归到聚焦主线这一块啊。那么这个当中主线我觉得一块还是在算力，还有一块是 AIGC， 但我可能主观判断我觉得算力应该是更好一些，因为 AIGC 我觉得从上上周五它率先打起来，主要还是跟着美股啊。当时美股我们看到像微软、亚马逊啊，他们的这个财报里面就是 AI 应用的这一块 商业变现的这个能力是出现了很明显的提升，所以当时 AIGC 也跟

0: 那算力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走的还是这个更偏向于是国内自身的啊，算力的这些政策啊，包括这个产业的一个逻辑啊，啊，那么当然海外的算力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景气度的映射，所以我觉得算力可能更像是之前的这种半导体的这种属性啊，就是它是偏向于国内外共振的啊，它不像这个 CPU、PCB 可能更偏向于是海外链的那一块啊。那么当然算力的投资逻辑，我觉得大方向上来说啊，首先就是其实一周多前吧，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啊，相关的这个十五这个规划啊，对于算这个未来五年新增算力的这个投资的总额，差不多是要达到4万亿以上的这个级别啊。但是它对于整个产业链带动性啊，可能要更高啊，这个规模。那么同时呢，算力本身也是作为这一次我们看到六张网建设里面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从资本市场来看，六张网建设里面一个是新型电网。啊，一个是算力网，还有通信网，啊，水网，这个物流网，那这几张网当中，我觉得资本市场可能，关心程度最高的啊，应该还是在于算力和电网这一块啊。那么当然，电网因为这一波行情并不是市场特别反应特别积极的啊，它有比算力其实走得弱，所以我觉得这么来看的话，其实算力还是本轮应该资金认可度、共识度会最高的这一块。那么同时呢，算力我们其实也看到海外啊，包括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一些财报，虽然说有些说财报啊营收或者利润增速或许会有些不确定，但是他们对于整个算力未来的这个建设的资本开支，那基本全都是出现进一步的一个上调。所以来看，其实海外的景气度也非常的高涨。那么国内本身下半年我们看到各地啊，像北京啊、杭州啊、四川啊。那最近联发文啊，是代表未来3到5年的这个算力智能网的这个建设啊，其实这个规模的确定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现在其实这个算力的资源的缺口还是很大，尤其是未来我们说智能体肯定是越来越发展会成熟嘛，对吧？这个对于算力需求呢是几何数的这种增长。所以来看，国内必须这一块要加大一个建设，而且我觉得，如果光从一个业绩角度来看啊，一季报我们看到了算力行业其实基本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了，而二季报，也就是我们中报，看到了一些这个业绩
1: 啊，比如说像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新易上等等一些公司，虽然他们只能算比较接近于符合预期，但是并没有超越预期，或者甚至于是低于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说他们的成长空间在这个地方天花板已经出现了。既然是出现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如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超跌反弹反而是接下去最核心的一个思路。
2: 好，谢谢两位的这个解读和分析啊。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啊，包括深成指、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呢，再次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数呢，一度呢向下调整呢是达到了1%这样一个幅度啊。另外呢，科创50指数呢也是有这样一个调整。今天的板块啊，我们要请教一下两位。其实刚才郭振浩也提到了，这周有可能像科技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向下调整的板块很明显，包括这个像流出的啊，资金流出的，包括像这个半导体也好，元件也好，通信设备等等，这个都是包括上周应该有表现的光模块，上也是在这里面的啊。这个怎么来看这个节奏吧，因为你刚才判断的是这一周都是有可能这样的情况的话，但是我们看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刚才提到的一些所谓的这些传统的老灯或者什么之类的，包括一些医疗服务等等啊，这个节奏我们怎么来看？
0: 其实节奏总体而言啊，我觉得市场应该说一个大的一个中期级别的话，主线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于科技这条脉络，
2: 这个方向是不会变。
0: 对，这个主干我们说是不会变的啊。但是科技调整的话呢，我刚才谈到，就是它一定还会有市场有其他板块要去撑一撑场面吧，对吧？老灯啊，相对来说就弹上去，它的性价比就会非常低了啊。
2: 好，目前的盘面啊，深成指呢是0.17，科创综指呢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0: 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答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篇，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1: 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2: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技术叫做 neural 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

0: 呢 ，neural interface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
1: Hello. Just a 20-minute run to the top. Perfect for beginners.
2: I can see the three towers of Lucha 3 from here, and also overlook the entire park. The view is absolutely stunning.
1: This is Asia's largest glass greenhouse garden. Walking through this dreamlike desert pavilion, I could really feel nature's magic and how resilient life can be.
2: These tree roots are so strong and amazing. The rainforest is truly magical.
1: This is a garden in the sky, a dazzling world of exotic flowers in vibrant hues.
2: Flowers on the ground, flowers in the trees, flowers in the sky. What a beautiful sea of flowers.
1: The forest is a natural oxygen bar in the city center, shielding one from urban noise and allowing a return to nature.
2: It's time to eat!
1: To keep th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Expo spirit alive 15 years on, the original pavilions have been given a whole new purpose. Now you've got restaurants, live shows, and exhibitions. The French Pavilion has now been upgraded into the Radon Art Center, where Western art collides with an Oriental park, creating a unique spark.
2: We learned about him in our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and now I get to see him in a foreign land.
1: After enjoying the exotic charm, let's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2: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3: Yay!
1: Climb mountains, 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4: 内存和互联的这个带宽上的这等等这些优势，具体都体现在什么地方？然后它是引领了我们整个国产的这个模型和算力的整个未来的趋势，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对吗？
5: 是的，是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华为呢，它的。这个 Atlas 950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它的第二套超级版产品了。上一代呢还是384卡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超级点，然后这一次呢，其实他们最终规划的 Atlas 950这款产品应该是能够连接8192张卡的。但目前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大会上看到的呢，还是1024卡的这样的一个 Pod。
4: 哪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当中，就产业链里边的环节当中，哪几个环节或某一个环节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里边的这个增量部分、价值最高的部分？
5: 哎，这个其实刚才有反复提到一点啊，就是它的互联能力、通信协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价值量拉动最大的，肯定就是它的连接器件。这里边呢包括了像光器件，因为对于像华为它自己的规划的话，他们是希望在超节点中是可以做到全光互联的，所以呢对于整体的就是光互联的这些器件，包括像硅光芯片、硅光引擎呀、然后像这个LPO 啊、光纤啊等等，
4: 我们纯粹是站在交易的这个角度来看，超节点这种概念的整个这个大板块，它目前的这个位置，以及估值吧，主要是估值吧，您觉得怎么样？
5: 现在这个板块呢，还处于一个相对前期的一个位置，所以对应的这些公司可能在超节点上的业绩还没有开始这个兑现的较多啊，所以估值还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

0: 两点啊，就是第一个，像华为的384这款产品，也就它的上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呢，其实已经成功的交付了百套了。那这些的现在的一个性能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比较多的这个好评的，所以这也预示着这个超节点的这个方向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确定性很强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大模型，比如说是前几个星期发布的那个 Kimi 的 K3 的这个模型，它的参数量呢是目前国内的开源模型尺寸最大的。那在它的白皮书里边呢，就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想用于商用推理的这个场景的话呢，是建议可以用64卡以上的这种超节点。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 Scanning Law 还没有走完，那后续发布的这些模型的参数量的话，只会比这个会更大。所以从现在这个时间点，超节点就已经开始建议部署了。那我觉得很快，超节点应该会作为很多这个模型的在商用推理上的一个标配。所以呢，这个时间节点上啊，我觉得可能从今年的4季度再往后啊，超节点就会开始逐步的爬坡。那零部件的需求量变大，然后这些公司的估值就会逐步的被消化了。
1: 在国产算力里面，如果我们去寻找它的投资机会的话，超节点这一块儿，它应该是在4季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关注它。
0: 从4季度，我们可以去关注超节点产品的一个逐步在业绩上的一个兑现，但是。

看到股票型 ETF 的持续流入，包括在上周是有四个交易日，融资余额都在开始出现回升。那么这些就是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资金层面，在初期的这个变化是驱动市场进入到第一波修复，也就是超跌反弹，然后指数个股都有一个普涨向上的比较好参与的这个阶段的行情。那么反弹到现在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在盘面上已经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相对于前期反弹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分化，一方面是指数层面所出现

0: 外啊，八月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报披露的时间，所以接下来中报的验证对于不同方向的景气度的支撑能不能支撑这个方向的
1: 反弹的一个高度，我们认为像前期的一些重要的高点，
2: 这是消费和银行肯定就说明这里到了压力了，能护盘的资金提前启动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3950冲高震荡在所难免啊。那么也就是说三季度八月份可能会慢慢的探出市场底，但是短线上3950大家适当的把仓位控一控，谢谢。
3: 嗯，来我们谈一个市场的现象，你刚才提到的寒武纪啊等等这些品种啊，我们不评论这个个股啊，我们说这个个股上面的一些现象，它今天是到目前为止跌了有将近7%啊，有这么一个状况。是不是市场对它有点太苛刻啊？我是怎么个意思啊？你看啊，它是公布了中报的，中报以后呢，我们看到营业收入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啊，一季报是160%，将近160%，一二季度加一块就是半年报是降下来了，降到108%。这是收入的增速成为主线之一，怎么看？
0: 好的，我认为 CRO 或者说创新药这个方向呢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下半年主线的，它是一个种子选手，具备成为主线的条件。当一个方向想要成为主线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就是普世性的逻辑在不同的板块之间去先有一个前瞻的分析，什么样的板块会成为市场的主线。首先这个板块的资金容量它需要是足够大的，就大资金机构资金看景气度的资金看业绩看估值的这些资金它能够配得进去，能够容纳大资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除了容纳大资金以外，还能够有一些有题材有概念可以发挥弹性比较好的小票去容纳一些短线的交易资金，或者说活跃的游资啊，短线资金可以去做交易。那么首先医药这个方向啊，就是细分比较多嘛，我们去看创新药 CRO 它是满足这样一个条件的。投资者对于创新药和 CRO 方向的关注呢，就上一波的核心热度炒得比较高的其实还是在2019年到2021年那一波核心资产的大行情，吃药喝酒行情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就是一个机构抱团的行情，所以第一步它的条件满足，就是板块的资金容量啊，从整个大范围来看是足够大的。有了这个条件之后呢，再成为主线它还需要满足的就是有基本面有景气度支撑。最近几年国内的大多数机构啊，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机构，其实比较偏好的投资的风格还是在就是思路啊，投资范式还是在景气度投资为主，去跟踪订单，跟踪业绩的兑现，跟踪这个估值和业绩的匹配程度啊，核心其实是看行业有没有增量，公司有没有增长。那么在这个逻辑之下呢，我们来看 CRO 和创新药，它是具备业绩兑现和增长的逻辑的。那首先呢，这一波就是创新药的行情引爆其实是来自于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这些核心龙头公司的中报业绩全面超预期，一个是当期业绩超预期，第二个呢，不止一家公司去下调了整个下半年，也就是全年的营收和业绩的指引，包括从在手订单的角度去看，订单也是在维持高增长的。高增长的订单呢，能够让它后续的业绩兑现有一个持续性，那么能够消除掉就是行业复苏的持续性到底能不能够延续这个疑虑，被龙头公司的订单和业绩兑现给它打消掉了。再一个呢，就是除了龙头超预期以外，其实全球的创新药的研发需求也是在回暖的，从融资数据能够看出来。再加上国内的创新药呢，它除了国内市场之外还能够走出去看出海的这个逻辑啊，因为确实国内一方面就是很多细分方向的需求，就是细分市场我们受到内需的制约，资金更关注的或者说长期来看星辰大海赛道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的，就是除了国内之外，我们能够走出去出海看全球需求的这些方向更容易得到机构资金的青睐，也更容易获得估值溢价。那么出海1到6月份我国对外授权已经达到了2025年，就 BD 对外授权的这个金额已经达到了2025年的80%，所以今年的增速大概率还是在2025年已经高基数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不错的高增速的增长。那么增长的条件同时也满足，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去看它的估值相对分位以及前期机构资金对它的配置情况。那么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啊，目前我们以万德创新药指数为例，目前它的 PE 估值是在最近10年的大概是20%分位出头 ，PB 的估值分位是在最近10年的半分位以下，47.多。虽然 PB 并不算是特别便宜。

0: 但是，PE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业绩持续兑现，对估值这边是有一定的消化的。虽然板块已经反弹了不少，但的估值整体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再加上我们可以从机构的持仓比例这边去看一下，截止到今年中报啊，中报呢，我们看的是公募基金在这个方向的配置。我们就以医药生物行业为例的话，公募基金在截止到
1: 顶的过程之中，市场资金选择了创新型 ETF。暴涨，也就说明从高到低的切换，也就是科技资金提前出来，在市场最我们说啊最恐慌的时候啊选择了创新，然后要创新的 ETF 指数连续5周都是放量上涨。那如果你去看一个技术图的话，它已经属于5年的期限突破了，这是非常吓人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情绪的高级切换标志这一周就是从6月第3周、第4周切到了创新，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提前的市场需求资金就在6月底，对吧？那么当然，我们实际上也调研了很多公司，像贝达、普洛啊这些等等。那么它确确实实也有一些事件来发酵，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抗癌小分子药进3期B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情绪底、资金底、估值底啊，包括我们说的这种行业产业，都是一个相对底部。所以一旦共振，它会加快。那么尤其是上周五科技反抽进入分歧阶段以后，那么市场重回我们说这个3季度的这种主线。创新药板块的话，我觉得震荡以后啊，量能稍微有点大，震荡以后我觉得还有一定的空间啊，大家好好把握，谢谢。
2: 嗯，好，关于创新药啊，这个产业链，我们等会儿在2点钟以后的行业风口里啊，也会具体也再来谈一谈啊。向建接着谈，内容呢谈的可能更细一些啊，更细一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面，我们请徐山豹来谈谈今天养殖业。今天就很奇怪哈，这个我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哈，养殖业里头，你看啊。鸡肉概念的啊，像益生股份啊、明和啊、仙坛啊等等啊，都涨上来了。猪肉概念里呢，大宇生物啊、邦基科技啊、神农集团啊、金星农啊也都起来。食品方面，你看乳业股它也涨了，酒类的它也在涨。怎么看啊？这个只是一个小浪花吗？因为市场调整了一个补涨吗？你怎么看呢？
3: 首先呢，我们认为周期股呢，目前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机会。周期股可以分为上游和下游吧。那么从下游来看呢，比如像乳业啊这一些方面的，包括白酒等等，整体来看呢，业绩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虽然白酒呢，整体来看业绩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但是呢，这些消费类的个股前期的股价的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从这个纵向来比较的话，那么这些下游的消费股的目前的估值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在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硬科技板块调整的时候，那这些估值比较低的品种呢，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资金的一个青睐，因为对消费类的品种呢，历史上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它往往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机会。而对于上游的这种养殖类的公司呢，它往往本身的周期性就很强，那么它是受这个供求关系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整体来看它下游的一个需求也比较的稳定，可以总体来看呢是受供给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像整个猪周期就和这个母猪的这个存栏量的这个关联度呢比较高。而前期呢，由于这个猪肉价格持续的下行，那么呢，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猪周期呢，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母猪的存栏量在前期是不断的下降。那么到了一个盈亏的平衡点的话呢，可能相关的这个养殖板块会迎来一段时间的利润向好的。
4: 也在变化，原来我们重点是在集中在机构啊这方面，但慢慢我们会从社区居家AI 的服务上，我们会动态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导向。至于这套丛书是给了什么样的一个支撑，我们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立足于挖掘和传承我们祖国东方生命智慧这一点。
5: 本次研讨活动由东方长寿系列丛书编委会主办，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据介绍，本次首发的东方长寿系列丛书共8册，横跨东方哲学、微生物学、功能医学等多个学科。与会嘉宾指出，面对未来的银发经济，我国健康养老产业仍需进一步补齐短板，

0: 探索制定适合中国体制的标准化体系，并努力打通医保、商保与自费的支付闭环，让源于东方的长寿智慧更好地服务全民健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的走弱，令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增强。今天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获得支撑，小幅走强。黑色金属方面，焦煤延续了涨势，国内煤矿因为安全检查等影响而供应受到限制。同时在需求端，钢厂的贴水产量有所增加，利好焦煤价格反弹。不过焦炭第三轮提降落地，而且钢厂库存偏高，使得焦煤向上的反弹空间受到限制。能源板块今天普遍反弹为主。上周中东的地缘局势出现了较大的缓和，灯化板块大幅的下跌。之后由于海峡开放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原油价格有所反弹。目前伊朗和阿曼仍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事宜，而美国将根据最后两方的协议结果而做出相应的行动。另外纯碱期货价格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目前纯碱的价格已经跌破了预检法和安检法的成本，预计会有装置停产，但是在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之下，使得纯碱反弹的高度受限。好的，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近期，普洛斯上海浦东新区、奉贤区、临港芯片区等地多处园区成功拓展半导体芯片产业客户，服务领域涵盖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及相关产业供应链运营。具体来看，普洛斯上海南汇园中物流园迎来国内领先的模拟芯片设计企业思睿普。普洛斯上海凤城物流园与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服务商鸿明供应链达成新的租赁合作。普洛斯上海和庆物流园引入一家国内半导体设备头部企业，普洛斯临港科创能镜产业园迎来半导体设备头部企业盛美半导体入驻。据中芯经纬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正在测试由长芯存储制造的内存芯片，计划将其用于包括 iPhone 和 MacBook 在内的多个产品线，以应对由人工智能热潮引发的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报道称，苹果已与长芯存储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让其成为供应商，将这些芯片应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不过，在推进任何与长芯存储合作的协议前，苹果正寻求美国白宫的批准。国产 GPU 企业摩尔线程披露2026年。
1: 市场参与者认为九月加息的概率为2/3，而十月加息的可能性为96%。巴克莱的两名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央行预计将在九月而不是十月加息。这两名经济学家表示，今天发布的日本央行7月30号至31号会议的纪要摘要显示，整体听起来比植田河南行长的言论更偏紧缩，并且给人一种印象，即决策者对在九月会议上决定加息持积极的态度。巴克莱目前预计日本央行将加息三次，分别在2026年9月、2027年1月和2027年7月，终端利率为1.75%，而此前的预测是在十月和明年四月加息两次，终端利率1.5%。韩国总统李在明定于今天下午2时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迅速落实针对半导体制造设施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那这也是李在明政府6月底公布三大超级项目以来的第二次同类会议。三大超级项目规划了在地方地区对半导体生产集群、物理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进行大规模投资。韩国总统府表示，本次会议将讨论支持投资计划迅速落实的相关事宜，并探讨如何将投资红利惠及全国及各地区及整个产业生态系统。 总统秘书室室长江勋植、政策室长

0: 金融范、国务总理韩胜书、各政府部门长官以及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情况。恒生指数呢报上涨0.78%，最新报25,866.93点，国企指数上涨0.8%，红筹指数上涨0.42%，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7%，日经指数上涨1.96%，韩国综指上涨0.5%。那接着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也是震荡走升，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1: 明显我们看见港股在等待那个业绩期，因为在本周三的时候就是腾讯七百会公布那个业绩，但是我们看见它业绩之前的时候股价的阻力会在500块这个水平还有位置，暂时没有一个太大的突破，市场会看就是腾讯的业绩如果表现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带动一些一线的科技股再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然后在金周四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重要的生片板块也会公布业绩，好像是华虹、黄丽还有就是中芯国际，他们也会公布业绩，市场内方面也就是观望为主，所以看见就是今天恒生指数的一个反弹不太明显，暂时也就是受制于26,000这个水平。我们也看见就是港股的一个走向的话，暂时要看再大一个突破达到27,000这个水平，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腾讯有关的业绩，但是我们会看港股在2万

0: 31%，超出预期。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西药类产品出口302.62亿美元，同比增长 8.35%，其中西药制剂和生化药是重要增长机。此外，海外授权交易获利也是创新药企业上半年营收增长的重要来源。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创新药企业业绩将有大幅增长。
1: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向健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创新药。那创新药企半年报的营收大增，这种增长是属于行业普遍现象，还仅仅是头部效应？让我们来听一下向健先生的分析。您好。
2: 好的，王爷。那么首先对于创新药的这种近期的业绩走势啊，那么我们还是首先要分两个问题来看。
1: 好。
2: 第一个是创新药板块。
1: 嗯。
2: 那么创新药板块的这种估值啊，我认为处于5年来最低啊。那么尤其是6月份呢、啊，六月份是在最近10年就是估值平均，那么3到5月份啊，4到5月份，这种我们的越大越正的半导体涨得越好。
1: 嗯。
2: 对吧？那么在3季度。就是越大越正，或者是说你几大创新药 ETF 的成分股的前几名，还要是那可能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种业绩预期、市场关注度，那包括我们说的可能是股价弹性的空间啊，基本上是这样。
1: 嗯，好，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个拐点的

0: 订单退潮，全球生物医药融资寒冬，地缘政策扰动三重压制，板块估值持续回落。那截止到2026年的六月 ，CRO 行业的市盈率仅28.5倍，处于近10年15%分位数。那基本面持续向上，与估值底部形成了强烈的错配，配置性价比凸显。好的。那对于我们相关的这个板块来说哈，它这个怎么样把握？咱们投资人是怎么把握这投资逻辑呢？
1: 我们其实前面给大家也理解过，就是说今年科创板的资金一直非常活跃，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一波科创板叠加我们的创新药的企业涨得非常的强。原因是什么东西？就是科创板的炒作属性啊，炒完半导体。对吧？又炒了一些机器人，那么接下来它可能还在科创板里面转，所以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这两天的这种药康生物啊，这种它这种涨得也非常的多。那么首先呢，大家如果是说短期上激进的话，依然在科创板、创业板里边这种双创资金里面去找创。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
1: 2026全球医疗峰会充分展现了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正持续为全球医疗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以来，国内科技巨头纷纷对 AI 业务做减法，收战线，大幅精简分散的 AI 应用产品线，集中资源聚焦办公主赛道。业内分析指出，伴随着2026年 AI 智能体技术实现商用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早期跑马圈地的试错时代， AI 办公的竞争规则全面改写，一场关乎下一代数字办公生态的核心博弈已经开启。
3: 过去两年，大厂是裹挟我，文档、会议、搜索、助手都做一遍，看看谁能跑出来。到了2026年，智能体开始真正能干活了，再多些作战，反而会分散模型、数据、客户和销售资源。所以现在必须从多点试错转向集中火力。以前真的是一个功能，今天真的是一个入口。以前抢用户时长，未来抢的是用户的工作流。
1: 业内表示，从铺赛道到抓核心，企业战略调整的背后是 AI 行业价值逻辑的彻底切换。市场不再比拼模型参数和对话体验，落地效率、实用价值、结果可靠性成为 AI 产品的唯一考核标准，也让这场 AI 办公竞争进入全新深度赛段。
3: 用户不会天天研究你用了什么模型，他只关心过去两个小时的活，你能不能用两分钟干完，而且干完我还敢用。所以我对这场大战有一个判断，上半场 AI 比的是会不会说，下半场比的是会不会干，终局比的是谁来管工作。 BAT 现在争夺的表面上看是 AI 办公入口，本质上是在争夺下一代工作操作系统。
2: 房地产行业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之后，企业的决策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呢，靠经验判断城市地块和产品的做法，容错空间越来越小，投资、科研、产品、营销这几个环节成为了数据和人工智能最先介入的地方。
1: 存量市场的定价逻辑已经改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披露，今年六月二手房交易占总交易量的比重突破50%，房企在拿地和产品定位上的容错空间明显收窄。近期普瑞数智发布数智云住宅开发平台，数据覆盖101个城市，以人机协同的新模式提升投资端的判断效率。
4: 有几个点今天是非常需要的，第一个是投资啊，这个今天拿错地肯定不行，所以投资是目前我们把数据专业和 AI 结合的最好的一个点之一。第二个是科研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是谁，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啊，今天也很重要。第三是产品啊，我们到底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产品。第四是营销啊，在这四个方面，今天数据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0: 源和 AI 共同结合，通过我们普瑞数字云来为企业啊提供专业服务。
1: 与此同时，商业不动产的需求同样在变。当天发布的普瑞数字 RACE 投研平台覆盖87只已上市基金和97个底层资产，房企的数字化投入正在前移，营销端之外，投资决策和资产运营成为新的重点。
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一可。你好，一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新华社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央视消息，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大会将持续到8月21日。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座谈，并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据悉，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选址于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康迪基地，计划总投资约1亿元，分2期建设。首期拟委托园区生产制造企业承接年产2000台功能型无人车本地生产任务，二期将选取约10000平方米和试厂房及测试场自建产线，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10000台无人车产品，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项目落地后，将充分联动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面向华南及东南亚市场的智慧物流装备生产枢纽。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铜产业月度景气指数监测模型》结果显示，七月中国铜产业月度景气指数为48.5，较6月上升0.9个点，景气灯继续处于正常区间。先行合成指数为89.6，较6月上升1个点；一致合成指数为85.5，较6月下降1.3个点。景气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表明铜产业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先行指数小幅上升，预示短期扩张动能将持续释放。低空经济迎来关键安全技术突破。福建日报记者从宁德时代获悉，其为载人版 eVTOL 研发的航空动力电池系统成功通过相邻电芯热失控不扩散验证，这是全球首个采用能量密度高达350瓦时每千克的方壳电芯并顺利通过该项测试的航空电池系统，标志着高能量密度航空电池安全水平迈上新台阶。不同位置触发，全程无热扩散。此次验证过程中，测试人员在电池系统中间、角落等不同位置同时触发相邻2颗电芯，发生热失控。结果显示，系统成功实现无热扩散，未引发连锁反应。这一突破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安全动力保障，也是宁德时代持续探索动力电池安全边界的又一实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谢谢一可。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的赵冬梅女士、深圳徐传豹先生和上海宋正浩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算力硬件板块回调，那择机布局还是继续观望？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赵冬梅女士，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算力硬件板块再度回调， CPU、PCB、 玻璃基板、半导体等方向跌幅居前，那请问一下，今天算力硬件方向走弱的原因是什么？
4: 嗯，好的，其实今天算力硬件的回调呢

0: 可能有些资金觉得我这两个月可能可以做一做的一个情况。但是大的框架我们认为呢，在经历了几年的上涨之后，幅度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0: 电影节精选上映。
1: 松鼠等等啊，都是领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领跌的一些板块都有哪

半年反而可以多关注一些。在这些方向上呢，比如说 AI 应用里面，像传媒娱乐呀、游戏，这些是潜在的轮动方向。今天到尾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 AI 应用相关的品种有一定的

0: 是肯定要逐步的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分出来资金去弥补剩下的50%左右的其他板块。那么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就是非常快速的上涨的一个阶段可能很难复现，更多的就是说稳扎稳打的慢慢起来，然后把两边的这个差距缩小。就年内涨幅，其实我们大家以前的有经验的都知道，一轮上涨或者一轮下跌过去之后，所有板块应该差距没有那么大啊，所以未来就是把这个估值差、价格差、情绪差逐步缩小甚至拉平的这个阶段。那这阶段有可能会持续半个月到一个月，甚至于剩下的第三季度都可能是这个趋势。所以我们是观察但是量能来讲的话，可能如果能稳定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还是波动不会太大，甚至于缓慢上涨都有可能，但是量稳不住的话有可能还是会经历一些震荡。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啊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北京的赵女士，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煤化工板块是出现走高，金牛化工涨停，江苏索普包括华昌化工、诚志股份和宝丰能源、鲁西化工等纷纷走高，对于煤化工上涨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2: 一方面呢还是去看这个行业板块的轮动。但刚才我们有讲到市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从AI 和科技向一些非 AI 科技方向去做一个轮动的补涨。一方面是补涨啊，一方面呢确实是你基本面还不错的方向会得到资金的关注。煤化工方向短期其实并没有比较特殊的事件或者是消息面的驱动。
1: 好，那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宋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2: 在港股市场也能够看到外资在持续增加一些龙头企业配置的这个比重，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而不是短时间之内会有大规模的外资的增量资金的涌入。后续外资能不能持续的大规模的增配呢？我认为核心的关键点是在于 AI 的应用端能否有所突破，只有当应用端有所突破，那我们在 AI 整个领域的各个环节的优势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然后进一步的去吸引更多的全球的耐心资本或者说长期的这种产业资本、国际资本来增加对于我们的中国 AI 相关的公司的配置。主持
1: 人，刚才赵女士呢是从这个产业层面以及资金的层面来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高盛的一个观点进行了分析啊。同时，她认为 AI 应用层面是否接下来能够实现突破，是外资对于中国 AI 股票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徐先生，您是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个观点的呢？
3: 我们比较认同高盛的这样一个观点。首先呢，目前人类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技术革命，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呢目前是时代最大的一个风口。仅仅因为呢前期部分硬件板块的涨幅较大，集中度过高呢，是出现了短线的调整，但不会改变了人工智能未来呢整体产业的发展。
1: 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一起来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赵女士的观点。
2: 好的。短线角度呢，明天大概率是一个科技震荡分化的格局，科技以外的其他方向我们继续看好它会有轮动接力，所以指数上下震荡的空间是不大的。然后非科技方向轮动的相对会看好像 AI 应用，然后有色资源和化工以及大金融对于指数的支撑。主持人，
1: 好，徐先生，您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3: 我们认为呢，从
4: 就是没不能说没钱给，也就是说我们日后考虑。但现在 Alphabet 不仅是来到伯克希尔的这个投资视野当中，也来到了我们投资视野当中，是底层逻辑或者是已经发生的结构性的这种加分项，我们也可以当中就是看看这个配置的价值在哪里。那首先来看的话，回到这个护城河啊，美股七雄或者美股科技板块的这些公司几乎都有比较深、比较这个大的这种宽的这种护城河啊。但是就拿 Alphabet 自己本身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叫它叫 Alphabet， 之前人家是叫谷歌，是从做搜索引擎起家的。但仅凭搜索引擎打个广告这还不成型，它是慢慢拓展到了 一个生态圈当中，其中就是有网络视频，有这个移动端的 Android 啊，还有这个云服务啊，还有这个。

0: 有云计算，各种形成一个其他公司不能轻易取代的这么一个大的护城河。所以既然是说了美股科技公司大部分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美股科技公司的配置上是个加分项，或者是个可以考虑的、值得考虑的。那第二来就是说的话，还有什么结构性改革的呢？就是让这个伯克希尔突然就是开始进入到这个呢？那也就是说呢，科技股公司呢，我们拿一个历史来看的话，展望好比说 SpaceX，他说的这个要带人去太空如何如何，那今天的发展对比未来的那个宏大的目标来说，还是在初创期啊。但是呢，从公司成立至今，这些公司，比如说美股七雄，已经不再是初创了，已经是比较成熟了。那其中改变的一点就是呢，美股七雄当中有5家分红，只有亚马逊和这个特斯拉，还是秉持着说我保留盈利，投资，这个今天需要的机器，然后去研发科技。那么，所以这2家当然也没有进入到伯克希尔的这个事业当中。那或许我们如果还是以资本回报，也就是我看股价啊，也看你分不分红的话，那这2家可能就不能就是还有宝洁这种品牌，你肯定是要打扫刷牙，对吧？但是期待他们能超过或甚至是说能达到 Space 这种，那是不太可能的。那第三条呢，就是大家关注一直在关注的科技啊。那这个其实不用多说，因为这个呢，在伯克希尔或是我们个人的投资理念或组合当中起到是一个 Alpha，就是盈利啊。但是还是要退一步说呢，这个呢，现在我们不能仅听谁的故事，AI 故事最大了，而是说你说完这个故事了，我也想知道你是卖了什么的东西，啊，葫芦里卖了什么药，这个药能不能转变成报表上的好数字，然后还能不能配息啊？所以这是作为一个提醒啊，三条。
1: 那我们从这个伯克希尔这一次的操作来看，现金储备策略呢是似乎正在从这个极度的防御转向适度的进攻。那么结合当前美国的一些经济的基本面的情况，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包括企业的这个盈利的情况，您认为接下来下半年美股的这个表现会怎么样呢？
0: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最新的华尔街预测呢，标普五百的指数下半年是在，6500点到7000点啊，这么一个窄幅的区间，也就是还有上涨的空间啊。那我也认同这一个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个预测。那我认为下半年美股的指数本身可能不会太差，但是其中会有一些个别的股票进行分化。啊，那市场会越来越，有种期待感。故事已经听了很久了，现在有没有盈利，有没有钱？那基于这个观点的话，我们从上往下看，美国宏观第二季度的实际GDP 增长是1.5%，比一季度要来得慢一些。啊，那么市场上看到伯克希尔去布局这些，也并不代表美国的所有宏观风险都消失了。截止到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或华尔街认为，美国明天进入大衰退的概率还有20%到25%啊。只是说呢，现在情况没有那么差啊，增长只是放缓，那么就是硬着陆情景呢，是可能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主情景，还是说软着陆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呢，如果要是接下来就是美联储认为该降息了。那这个降息会不会，在降息之后，比如说1季度、2季度，一直让美股就是超越这个6500到7000点这个水平呢？那这取决于就是当下美国经济是在一个就是什么状态？那当下就是我们看到非农比较弱，零售销售也比较弱，都是弱。那在这种情况下去降息的话，那市场可能会有种感应，就是说，哦，是因为经济不好而降息。那这种可能会抵消原本应该有的降息了，便宜的钱要来了，估值要往上走了，或价格往上走了。所以这方面反而是对美股的反弹这个。反弹的空间有一点限制啊，就是大家觉得哦，宏观环境可能不太好。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一直在说，就是。

0: 释，就是说呢，当时是因为这个通胀突然上去了，大家认为可能一般二般不降息，也不会维持稳定，反而是要加息。这同时是印证刚才所说的，大家是买黄金和其他资产的时候，是一直在比较我的回报是多少，啊。那如果要是说呢，接下来这个美伊已的问题，或者是恶化了，原油这个价格又回到100上，那黄金在下面的反弹空间就会被压榨，反而是这个配置的建议可能就稍微改一改了。但是如果好比说接下来这个油价还是维持在85到80，大家对这个情况也习以为然了，然后还有这个各家机构啊都开始向市场的输送储备油，那油价的价格下来，通胀预期也应该会跟着这种价格下行继续走，那这样代表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啊本身可能就要下修正，那这样来看黄金的配置价格就是又高一些了啊。所以结合两点呢，就是说呢，央行在进行一个兜底买啊，那么要看两个变量，就是实际利率啊，你投其他的比如说美债的收益率是多少啊，如果是高于预计黄金的这个5000，就是你现在就5000减去现在的4300，如果美债的回报率高于这个的话，那它这个可能对比较价值就没有了啊。那最后一个是还要看这市场真正是在买还是在卖啊。
1: 好，非常感谢孙武先生的分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企业搭建海外资本平台时，往往需要兼顾上市推进效率与综合投入的成本，依托持续优化的二次上市机制，新加坡市场如何帮助企业平衡两者，打造出更为省心的出海上市路径的呢？我们来看片子。
2: 高效的上市路径是企业布局海外资本市场的重要考量。近年来，新交所通过制度优化与政策配套，持续降低企业的实践门槛，助力企业上市降本增效。上市时宜性和招股书披露审查整合，并交由新交所监管公司作为单一的上市审核机构，为潜在发行人提供更清晰的上市流程和时间表。新交所所需的审批周期约6到8周，且接受企业的上市前征询。在成本端，沪深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无需履行额外的持续上市义务，有效节约上市成本。同时，新加坡政府亦提供切实的财政支持，包括用于报销上市费用的资本市场津贴，用于加强企业战略资本优化和投资者关系的价值释放计划，上市公司还可享受相应的退税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财务负担。展望未来，在中新两地监管机构的共同支持下，新交所将持续优化二次上市路径，在可操作性上实现更大提升，为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供更加高效的资本通道。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马上呢，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郭家耀。郭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多数上涨，港股呢是反复震荡，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3: 整体市场的气氛还是比较良好的。外汇市场方面呢，最近美国就业数据不如预期的，令到市场对这个加息预期有一定的降温。对资本市场来说是带来一定程度的利好。另外呢，投资人也比较关注陆续发布的蓝筹股的中期业绩。市场普遍预期呢还是能够达标的，所以对整体市场也带来一定的正面的推动。虽然经过过去一个月从底部位置反弹呢超过3000点所以出现一个整固的行情呢也是比较正常。但是呢短期内整体大盘呢回调压力也不是太大估计呢还是在可以稳守在这个25000点的关口的水平。上方的阻力呢大概是在26000点左右的水平吧。
1: 港股生物医药板块走强，药明康德、康方生物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
3: 是的，我们看到整体这个生物医药板块最近呢是非常强劲的势头出现。一方面呢，市场看到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呢是明显。

0: 显的上升，有部分的龙头企业呢一直在上调这个业绩的。
1: 这个信号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哈，早上市场的震荡上攻，靠的其实是化工啊、有色啊等等这些方向。科技早上是一个相对偏弱的状态，下午其实科技方向有所回升啊，这个温度有所回升，做多情绪有所回升。下午呢，其实带着整体市场有所走高。所以从短期市场的这个节奏角度上来说，五连阳之后，市场会不会在这一周面临一定的短期的分歧？毕竟上一周8月的第一周，市场做了一个以周为单位的反弹。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它只是短暂的日线级别的压力啊，蓄势之后选择继续突破走高反弹。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待的市场的节奏究竟会是哪一种的概率更大一些呢？市场到这个位置，目前的反弹是不是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反弹的内因、动因究竟是哪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未来市场能够出现的一些方向？刚刚其实我们聊的更多是各大分类指数，我们再从节奏方面来看一下。上周五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创新药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今天市场当中其实扩散到更多的 CRO 和整个这个 AI 制药等等方向，但是下午盘面呢有一定的冲高回落。我们看待今天市场的科技方向，早盘承压。但是下午盘面啊，却是一个科技方向再度震荡走强的一个这个格局。那么目前市场这个节奏应该如何来进行定义？短期市场的反弹，接下来看的主线又是谁？还是说可能8月份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各方面并驾齐驱的一个板块之间的交替呢？如何把握节奏？如何做好8月份接下来市场反弹的一些这个过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指数和方向的看法。我们待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新硕，市场五连阳之后，听听看您对于指数最新的预判。
2: 好的，我个人的话认为，接下来的话，指数反弹仍将持续。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两融从3万亿的规模往下跌啊，跌到了大概2.5万亿的位置，有止跌的迹象。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从上周二开始，每天两融都会出现缓慢的增加，大概每天增加的规模是在100亿左右。那么最新今天早上的，因为今天早上公布的其实是周五，两融变化的一个情况，大概两融增加的规模是70多亿。所以说，我们想说，指数在五连阳的背景之下的话，今天先不说。

0: 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2: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2: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鹅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鹅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

0: 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度。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请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投资有看头啊，我们的钱勇点金。那在钱勇点金依然就是敏锐地捕捉市场的这个产业和全球经济产业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最新的这个投资资讯。那么在上周呢，我

0: 有个比较
1: 向上拓展的空间，对 A 股也有指引性。稍后我们让张韵磊做一个解读。沪指方面，五连阳能不能继续反弹，站稳年线，拿下4000点？市场脉络方面呢，今天大消费多点开花，哪些细分可以重点关注？有色、贵金属等板块是不是还可以阶段性的做多啊？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话题。那先来请张韵磊给我们分享一下港股市场。港股市场恒生指数相对来说表现得更好一些，今天有1.05%的涨幅，而且也拿下了年线。现在呢，虽然说没有使得均线都变成多头排列，但是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上涨，已经把所有的均线啊踩在脚下了。那张韵磊分析一下后市怎么看？
2: 恒生的话呢，分恒生，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啊。那其实从今年到现在的话呢，这两大指数其实表现了，应该说相当的，应该说是比较的一般，啊。那么特别是如果是对照我们 A 股，包括像全球的科技股，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甚至说比较的差的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话呢，整体科技股里边涨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科技硬件类的。那么在恒生科技指数里边呢，主要是 AI 软件类的啊，包括像 AI 应用这一块啊，这一块的话呢，像今年上半年 AI 应用和算力硬件应该说形成了明显的一个反差。那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呢，恒生指数本身啊，它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行业啊，那么从今年传统行业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了由于整个科技股的一枝独秀啊，我们看到很多传统行业表现的也比较的一般啊，所以这样也是拖累了整个恒生指数。另外恒生指数里边还有一块就是医药股，那么我们看到

0: 那种类似于逼空式的四根阳线的排列的话，那我倾向于在这里的话更多的是一种超跌反弹，一种修复，可能更多的是在之前由于这货一下子跌到3741跌了过急，场内的资金一些筹码没有及时的退出，更多是带有一种类似于自救色彩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自救色彩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存量资金所为，并不是外面的增量资金，那呢它也制约了上方的反弹的一个空间。这是从目前市场的表象上来看。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从时点上，那么目前来说呢，逐步逼近于八月份的中下旬，也就是说中报业绩要开始逐步要密集的披露期了。那么从市场现在目前可能看了两个点，一个就是科技股的业绩，当然现在科技股特别是硬件类的它的业绩好，大家是在预料之内，只不过这种好跟现在当下的股价就是能不能超出预期的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像刚才说到的光模块这个好，大家都在预料之内，但是能不能给大家一份成绩单让大家出乎意料，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之前涨幅过大比较大的一个涨幅的话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修正。如果这个业绩成绩单一旦公布出来的话，跟之前的那个涨幅基本上可能是同比例的话，那我觉得没有这个更多的超预期的部分，那么可能会对于科技股形成巨大的一个压力。第二点的话呢，其实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我们看最近啊七月份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 CPI 和 PPI 都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滑啊，特别我们看到了从 CPI 来说的话呢，距六月份的同比1%的增长就回落到0.5%，另外从 PPI 来说的话也是超预期的一个回落啊，所以现在大家的看点就是像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消费股在涨，这应该是对于下半年就是刺激经济的一些措施，特别是拉动内需措施啊，是不是能有超预期啊，体现在表现在一个盘面上。那么现在这大家是提前预期现在的政策，但如果说落地的过程当中政策是不是能够符合预期，那么也是需要等待的啊。所以从宏观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似乎不像今年的年初上半年一样，就是大家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似乎都在等待一个更确定的因素啊，包括像九月份的美联储啊，这个议息会议是不是加息还是原地不动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再次回到市场本身来看，就是说这一波的话呢，如果说从跌幅来看，我们如果切换到啊，就是说因为科创板它由于历史比较短啊，那么我们看一下399006那个创业板的那个月线的一个走势，就是双创指数在整个一个七月份它的一个月线都是基本上20%以上的跌幅，基本上是一根月阴线吃掉了前面三个月的涨幅。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月线的这样一个20%以上的跌幅在历史上出现好以后后面的走势怎么样，第一次出现在2015年的六月份啊，那么20%多的一个跌幅，第二次出现在2016年一月份，也就是熔断的那一个月份里边。
1: 那我们看一下吧，
2: 科创你看今天游戏设备就是比较坚挺，你看它也是已经接近中轨了，所以说我不觉得它的调整幅度从上轨到下轨这个波段其实已经比较深了啊。这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要重点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海外链的影响，其实大家看这六张网的尤其算力网大约总共要投入7万亿，7万亿在算力网上大约是4万亿，在这个通讯网上大约是1.2亿到1.5亿，这个这样万亿啊，就是万亿之间，那么是也是加起来在5.5万亿，这个过程它持续下来，它会接过这个前段时间的这个一些像资金向国产链开始回流，而国产链现在很多跌的也比较深，而且呢前段时间
1: 消费13家涨停，另外还有其他的地产基建9家涨停，电力6家涨停，化工6家涨停。好，创新药 CXO 这些啊还是继续活跃，而且药明康德的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呢，市场虽然有分化，但是呢会发现有一些方向还在持续的出现上涨和反弹。那今天整体来看啊，低位轮动的低价国资是在走出持续的连板趋势，比如说风范股份啊，虽然和电力有关系，但是本质上来看是河北省的国资，目前来看走了6天5板，再到百花医药浙江省的国资走出了5天5板的今天一字板加速，那另外高瞻明报西藏国资已经是走出了9天6板。国资股呢在今天有31个涨停，占到今天涨停加速大概是30%左右。为什么低价国资能够穿越周期持续走强呢？有几点逻辑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央企的层面7月19号亮

大国家级的运营平台开始出手维稳。中国国芯已经是使用资金超过了500亿元，表态称未来呢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再到中国城通累计买入超过100亿元，而且也表态后续将继续大额增持国资央企。从地方层面上来看的话呢，京沪陕西等地的市属平台也在积极的跟进。7月20号，上海三大市属平台齐发声，上海国盛集团明确将

0: 在板块的轮动，其实大家会发现，过去的两天，实际上上周四、上周五是科技股的反弹比较好，对吧？那么今天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大家又会发现，代表老登的
1: 阶段，就是反弹刚开始的时候呀，它底下的本身就是底部的获利盘不是特别的多。第二个呢，就是高位被套的很多的资金啊，它也不见得在刚刚反弹的时候就会愿意去做一些抛售的一个动作。但是当连续有四五个交易日市场开始出现反弹的时候，这个时候二级市场它就存现了两个潜在的力量。第一个就是也就是上周成功抄底的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它是具备一个短线获利的一个空间的，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会做一个短线的获利了结。第二个就是前期高位被套的一部分的资金，在市场反弹一段过程之后，如果说是盘中突然之间出现一些震荡的话，它可能会选择是不是反弹这个终止啦，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盘中式的一个卖出。所以我觉得从明天开始，这个指数的反弹就开始进入到攻坚阶段，就是接近越是。

0: 4到16号这个集中的时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7月份的这个集中到期的时间点，上面正好是15号的美国时间15号，但我们是16号。
1: 好，还是这个股指期货交割日的这个影响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边际效应要比上一次来的小很多。因为为什么？其实就是关键还是要看整个 A 股所处的位置。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反弹的初级阶段，并不是说在处在一个上涨的这个高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我只用一个标准来评判，也就当市场成交量不放到3万亿以上的话，就代表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分歧，比如说你的成交量就维持在2.5、2.6，不超过2.7万亿的话，那么就代表了什么呢？整个市场就是个良性的轮动，就是今天可能是换这批板块来涨，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批。因为为什么没有大的分歧，它就不会有大的比较良性的。
2: 就是观察下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情绪还在，整个的反弹还在进行当中啊，这是您给的这结论。来看看，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医药啊、AI 应用啊，它是较之前更有活跃，还有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会不会成为8月份的这个行情的方向？我们来看看，推演一下8月份后面的这个风格会是什么样的。刘哲，
3: 好，我觉得8月份的风格，可以去跟之前6月份和7月初的风格，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很自然的去得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案啊，就是上一轮在就是6月份到7月初的这一波，也是指数到了4000点的上方，到了前期的这个高点。这波过程当时的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现象，就是叫做赛道集中，基本上都是以 AI 的硬件呀、光通信呀、光模块呀、算力的基础设施呀，是以这一块作为市场中最大的一条主线的。那当时可能当时也有很多市场在说，就是说这个资金的这个资金管理上面，很多基金的资金管理上面也有漂移的这个现象。那你理解了这个6月份到7月份这波行情的主要特征，你再过来去对着去反过来再去看这两天市场的行情，或者我们去预判8月份的行情的话，你就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8月份的行情肯定不会去复制6月份到7月份的那一波行情。所以它第一个不太可能出现的就是市场再度啊，二级市场的这个资金全部都集中到科技单一的啊这个硬件的人工智能的赛道中来，需要有其他的赛道、其他的这个好的这个主线的行情，也能够在市场中表现出比较积极的这个上涨的行情。那这样子的行情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所以我觉得8月份的行情，包括创新业医药也好，还是这个 AI 的下游，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端也好，这些还甚至包括消费的概念股啊，就这些股票如果能够在8月份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现的话，它可以说明我们的市场反而是更健康。也就是这一波的调整，它不是一个白调整的，它是对6月份到7月份那波行情赛道集中的行情是做了一个
0: 整体的这个增量资金，其实我认为还是不是很足的，最多也就是维持在这个前段时间的这个科技最好的那样子的一个水平，它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进来了。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到了，科技在这个地方已经调整了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创业板也好，科创板的这个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些权重股，其实它的调整到最后几天补跌也补跌了很多，40-50%的这么一个当量。那么觉得通常来说，一般是这波回撤的半分位作为它的一个反弹目标。那么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已经基本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包括很多的主板的，无论是6月份下跌的还是7月份才开始下跌的，这根中阴线的半分位基本也都到了。所以说你说要把这个位置给打掉，那你的增量资金需要非常多，它的难度比较高。那还不如说，因为科技它可能就反弹了这波下跌的20-25%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当量，那么它上方其实是有10%-20%的这个空间，是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同样反弹到中阴线的一半，那么科技还是一个比较偏落后的状态，那么它往上去弹一下，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没有比较大的明确的增量资金，再加上我前面讲的时间窗口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认为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对于就是双创的权重股也好，包括如果算是热点的话，就是 AI 的应用方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创业 创新药啊，包括这个酿酒啊，这样子的一些老的，这也不算老的吧，就前面一轮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品种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跷跷板的状态。

0: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有人观察到一个资金流向的细节，因为两融这段时间是慢慢升上来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好像北向啊，其他的一些这个 ETF 啊，有流出，
1: 是是是，
0: 就是大家觉得在这儿有点矛盾啊，
1: 嗯。
0: 如果是行情还能继续推演啊，这种两种资金的这种
1: 对对对，
0: 方向，
1: 嗯，
0: 它是在风格上做选择，还是说？前期的一些遗留问题在处理，我们到底怎么看？
1: 我觉得前面其实包括北向，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啊。当然，北向我觉得他们买的东西都是名牌，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一些 ETF，那么 ETF 其实就是加的都是一些红利啊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其实很简单嘛，红利主要就是防守或者就是稳市场的。那么现在的市场不需要防守了呀，已经稳住了呀。那么自然而然从红利当中去减一些，我觉得很正常，对吧？那现在，那么既然市场稳住了，开始反弹了，那自然而然那个就是融资盘又会慢慢的加回来，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良性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或者说是资金流出了或者不看好这个市场，是没有这样，其实就是当时因为偏防守。偏这个就是或者说稳市场的时候，这部分资金进来，那么这部分资金进来了以后，他们也有获利啊。那么大家可能也看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每次当市场相对比较这个或者说反弹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进攻的品种表现得会更好一点，然后红利就不一定会表现得很好，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防守跟进攻的互换。那么作为防守资金来讲，市场本身现在是一个偏进攻的这个反弹阶段，那么自然呢就会有资金流出，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吧，我觉得。
0: 其实现在这种资金流进流出，包括我们看到的板块的这种跷跷板的这个状态，也是能说得通的，
1: 也是一样的，
0: 有进有出。
1: 对，
0: 这可能就是在修复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啊。
1: 对，那我们看嘛，其实你要说今天市场赚钱现在好吧，肯定好，白股涨停，4000多只股票上涨。但你要说指数好吧，指数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对吧？因为实际上指数现在跟成交量共振，跟科技股共振，但是呢，市场的情绪包括大部分的个股来讲，它共振的是微盘股指数，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不矛盾。也就是说，真的可能说你赚钱的那段时间，不见得指数会特别好，走得特别好或者特别强。但反过来，如果真的指数走得特别强呢，有可能就是
2: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而且呢，铜呢，在除了我们以前把它就是说什么电机啊，这是用的比较多以外，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在像这个芯片里面，在用对铜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所以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对铜它本身是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的这么一个基础诉求的，所以展望后市的话，这一块应该是比较的坚挺，这是我值得一个观察。但是具体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整个这个有色金属的板块都上涨，我觉得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但是你从我们看好的方向的角度上面来说呢，我觉得现在把这个有色金属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工业金属，一个叫科技金属，就是跟科技赛道相关度比较大的小金属和跟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啊或者传统的机电行业相关的普通传统工业里面用的金属，把这两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两边兼有，或者说是偏向于科技金属赛道更多的这一部分的有色金属或者叫做小金属类的品种啊，像这个锗呀钨呀之类的，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后市这个进一步看涨的这个趋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当然稀土也是这个领域里面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主方向，所以就是从我个人的观察角度而言，更倾向于关注科技金属这个赛道。
0: 你觉得是偏 AI 金属的这一块儿，它的受市场的关注度更高？
2: 对，
0: 来问问王洋，有色能持续多久？因为在这儿，大家看到有色其实不知不觉也涨了不少了，上周涨了11%啊，有人想配一点，能不能做？
3: 其实有色我们一开始来看的话，短期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超跌的品种啊。第一波还是以超跌修复为主，然后呢，再加上了这个美联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些政策问题啊。那其实从美联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啊，美国基本上是不太会出现加息这个选项的啊。所以说，对于大宗商品来看的话，价格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正向的、比较偏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这是以美元计价的啊，以人民币计价，大家可以看到像铁矿啊、螺纹啊，基本 本上反抽一下，基本上也还是继续往下掉。所以说它在金属里面就分了非常明显的两

0: 两个分化状态，就是以外币计价，以美元计价的它是走好的，以人民币计价基本上是走弱的，这么
1: 已经达到11%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看好的细分方向，三位嘉宾也都跟大家做了分析，供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说说消费板块，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家中用电需谨慎。
1: 消费股应该在市场中有所比较积极的表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需要行情启动，然后呢第二步就去看这个业绩能不能够去跟随式的有一个印证。如果说是很多上涨的这个消费概念股它的业绩确确实实能够跟上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甚至行情可以从现在的七八月份直接走到明年的一季报的明年的年报行情，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性的啊。当然这个里面强调的一点就是业绩必须得要跟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的这个沈腾先生拍的这个电影突然之间可能就是有一些票房上面一些预期比较火，所以二级市场也有一些积极的表现。其实它的本质也是在说，如果一个火爆的电影出来了，它的这个业绩比较好啊，就是有业绩爆发性的话，相关的股票二级市场的股票跟随式的上涨，这个逻辑绝对是通的。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消费这个赛道大家千万不要把它丢掉，它仍然是主线之一。第二就是只要业绩有所印证的话啊，或者先有预期后有印证，那么这个消费概念股也是值得我们去跟随的。
2: 嗯，那其实鞠老师在消费这一块，我们可能之前说可选必选这个我们都不说，其实现在从消费反弹的情况来看，像乳业、白酒还有这个猪周期食品，它的这个反弹好像比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更来得凶一些啊，持续性也更好像
1: 好一
2: 点啊。这个能不能作为我们这一波做消费过程当中跟踪的主要的细分赛道呢？
3: 嗯，可以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位置嘛，是相对来说比如说白酒啊、食品饮料啊这些位置都比较低，对吧？包括前面还有商超的位置也比较低，所以他们的相对来说就是反弹，这波反弹的力度还是蛮好的。
2: 那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啊。刘哲，刚才有人问这个锂哈、
1: 几个不同的金属是吧？稍微说一下，就是如果是锂矿的话，还是跟着我们这个新能源这个赛道这个产业链去走，也包括跟新能源汽车、储能这个赛道是相关啊。当然，锂的需求从去年最低点，就碳酸锂的价格，应该是当时最低到8万多以来，一直是处在一个反弹的一个主的一个。就是碳酸锂价格期货上面处在一个反弹的主升浪的通道中，所以我觉得锂矿应该是还是处在一个供需两旺的一个状态啊，它的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足，大家只需要去适度的去对标一下就是碳酸锂的期货市场的价格，然后再去看一下二级市场跟锂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它是有一个一前一后的一个联动性的，只要这个联动性保持一致，趋势保持一致，那基本上锂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参与的时机点，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事情啊。当然再次强调，就是只要跟锂矿啊跟这个金属有关的东西，它的主体的定价的行情的走势基本都是期货市场放到第一位，然后再传导到股票市场，把握好这个期货和股票叫期股之间的这个联动关系就可以了。
2: 嗯，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说从周五下午到今天，他认为啊，他写的是科技一直受港股中继续创的压制，本周后几天怎么看？这个有这个因素吗？这个倒没注意到。
3: 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波的科技股的反弹，大家会发现一个情况，也就是要不就是 PCB 的上游表现更好一点，但是

0: 也就是 AR 的海外链，其实就是光模块这些表现的是差强人意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表现的相对好的是国产先进制程的设备这一块，也就是国产算力链这块是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科技股本身就会有分化，而且科技股大家其实都知道，经过一波这个就是我们说普世大涨以后，然后出现了调整，调整完了以后，即便是接下来的反弹，它也会形成明显的分化。也就是说，未来你们会看到科技股里依然会有再创新高的股票，也有已经创出本轮新高再也难以回到原先高度的股票。所以这里面的分化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觉得先把它分成两块吧，一个就是海外链，一个就是国产链。所以如果你要让我选的话，我更倾向于国产链，因为海外链这块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事件的干扰吧，或者不管是外部事件的干扰，还是本身海外链这个它的这个反弹的节奏上来讲，包括你看最近这个半导体这块其实存储相对表现的就差一点，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设备啊，这个材料啊，这些就国产链上的这些表现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要考虑一个就是美股啊韩股的一个共振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因素排除掉了，你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到相对民生的福利。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燕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两市啊呈现缩量反弹，尤其是午后，主板呈现震荡上行，双创啊也是纷纷打出了下影线。但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缩量呢？本周啊，主板还有向上反弹的空间吗？科技中我们看到像半导体和光通讯板块这波的调整是不是已经临近尾声了呢？那最近啊，相对比较强势的创新药今天是呈现了高开回落，是短期见顶的信号，还是说有倒车接人的机会呢？带着以上这些问题啊，一起来听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的看法。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到场嘉宾，分别是个人投资者牛和新啊，以及阙广敏。那么场外连线的嘉宾啊是侯博。今天的投票啊主要是两个话题，第一个，明天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 ？A 上涨 ，B 震荡 ，C 是下跌。第二个互动话题啊，目前您会如何控制自己的仓位 ？A 满仓 ，B 搬仓 ，C 是清仓。当然，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先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行情和资金等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今天是微涨，涨幅来到0.67%，随后呢，正好也是打到了年线的一个位置。那么从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只有我们的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微跌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去的市场到底怎么走呢？啊，有请我们场内的嘉宾啊，一起来聊聊接下去的这个市场。我们先听听广敏怎么看接下去的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一段这个主板它还有反弹的空间吗？包括双创这一段是不是已经调整临近尾声了？来，
3: 双创这边的话，其实。

0: 一些设备，他们从最低点上来，有些已经是30%，甚至好一点的40%。所以说个股还是有区分的。那么这一波双创，我认为是什么？去伪留真，就是说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下半年订单没有的，纯粹是情绪而一种炒作的，基本上今年很多票，像将近80%的票，它的整个高点就形成了。啊，这是我们说对双创。另外一个市场，还有一个叫平均股价。平均股价实际上我们跟上证差不多，为什么叫他们的底部已经完成了？你记得上证有一个底部的高点在3884点，包括像平均股价，他们都突破了前期的这个小高点，说明它的底部结构已经形成了。那么平均股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弹性？前期杀的都是百元股，就是高价股。
1: 高价股，对。
0: 最近涨了好的百元股走了不错，所以说它激发了整个平均股价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均股价目前也是反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需要震荡和消化。所以现在的整个盘口现象，我认为至少系统性风险没有，不像我们啊6月底到7月份这波啊杀的就是一个是赛道的拥挤，杀的一个就是杠杆。但是很多科技它的底层逻辑是没变，主要是杀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下半年实际上偏向于指数，我认为问题都不是很大啊，我是偏向于这一波各个分类指数走的是一个ABC 的结构，但是对于上证来说，我偏向于是走上升五浪的。所以上证4258点有可能今年下半年会小掉，甚至会再高看一点啊。等这个高点出来以后，那整个市场就到了今年的年底。那么后面
1: 看你看好哪些呢？来，
2: 对，那我那我现在再说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科技这个方向，就不是这个创业板这个方向啊，目前来讲，光模块相对而言呢是处于一个止跌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它现在呢，就是光模块这个方向，它是受到这个贸易的问题，所以导致呢，就是说是它现在呢是有一些资金呢可能不敢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看到它也不跌了。另外一个就是储能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就是储能电池，最近去看一下光伏这个方向。以前呢算是拖后腿的，这几天呢，这个它的光伏的这个概念的指数都已经走出6连阳了，啊，其实这个方向呢，因为最近不是有这个8家的光伏的头部企业在这个，做这个规定的这个以后呢，这个硅料的这个销售价格不能低于成本，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于整个光伏产业，对于整个储能产业也算是一个托底。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锂电池这个方向也确实经过了大幅的超跌啊，最近呢也有超跌反弹的预期。当这个方向如果说储能方向能启动，因为我们知道它也是创业板的核心权重啊，所以它也会带着这个走。另外一个呢就是智能电网，我觉得也
3: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好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欢迎回来。随后我们再进入场内啊，看看两位嘉宾接下去的一些操作观点啊。先从广敏这边聊起啊，就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有聊到一个创新药，就是你觉得接下去这个创新药还有机会吗？因为今天整体的这个走势来讲的话，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
4: 那总体来说，我觉得医药的方向，我们之前也说了，手里持仓还是有一部分的。那总体来说，还是属于偏低位的一个方向。那么，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是要有细分的。那么今天呢，正好也是带来几张这个案例，或者说以史为镜吧，来从这个2021年的这样一个医药当时回落的一个情况来复盘一下，看看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结合现在的科技方向，那么怎么来判断高估值与低估值的一个问题，
1: 怎么选股？
4: 对，怎么选股的问题。

0: 这波回撤我们是相对来说是控制了非常好，所以这两天的回上来呢，基本上整个收益已经到了将近有7个点，所以我们今年呢基本上目标也是接近20个点左右吧。所以总体来说，这就是一个交易的节奏，交易的节奏里面很多东西实际上在实盘当中需要面对盘口的一些变化，交易最大的就是你怎么去应对市场的变化，而不是你去预判然后去猜测市场，而是做应对。所以八月的中下旬，实际上我认为市场机会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这波行情跟我们上半年行情是不一样的，这波行情是全面的一个反弹行情。你看涨了比较好的像现在的微盘股，包括全额中位指数，就原先科技上涨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金去流向的，所以这一波最大的好就是什么，科技的松动带来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所以说一些低位的我认为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在整个后面的这波行情我认为会体现出来。现在去看看沪深300包括上证50，他们现在估值我认为都是很便宜的，所以说整个市场现在指数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这个方向可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上涨。
1: 具体可以聊一下接下去这个在咱的闭门的这个直播包括年课上接下去会重点看好哪些这个下半年的

0: 看后面，对吧？有时候不是短期的。那所以就是锂矿这块，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啊，很多公司啊，500亿的营收，500亿的市值，那你算嘛？那它会不会像这其他的一些那个当时这种 AI 小金属一样的，100亿营收，100亿市值的时候你没买，它涨到它盘了半年，前两年是不是它盘了一两年都不涨的？但涨起来直接翻了4倍，那现在变400亿了。那现在问题是，锂矿现在情况也是这样的，啊，500亿的市值，500亿的营收，你盘个半年，哎，你这不走了，你拿不住，你走了。那问题是，如果前面这个逻辑成立，那未来你怎么知道它不会涨到1000亿市值呢？1000亿市值就翻一倍嘛，对吧？那你500亿市值会不会跌到250亿呢？这个概率很小，因为往下看的话，你概率很小，因为它营收摆在那里，
1: 嗯，
0: 往下看的概率很小，往上概率很大。问题是，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持仓的问题，你能拿多久？你拿那个2个月，那未必有太大的行情，对吧？但是你拉长时间来看，那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你500亿的营收，它现在不是静态的，它可能未来2年它变成600亿、700亿了，那这个时候它的股价的爆发力就出来了。
1: 嗯，
0: 那现在一下子很难，马上你说要涨，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1: 就未来还是要看最终一个供需的这个逻辑，需求的一个增长，
0: 就是财务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变量点，就是以量变到质变，它有一个财务的这个状况的话，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的。
1: 嗯，
0: 对。
1: 那从仓位这一块怎么看呢？
0: 仓位现在目前70%的仓位，还有30%。

0: 宇树科技营申购首日，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人形机器人第一步能否成为行业估值锚。拼多多首页上线最快明天达，市场聚焦即时零售赛道，竞争前景几何。A 股四大指数例行反弹，沪指涨0.67%，农业板块集体冲高。
1: 各位好。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业竞争持续激烈，今天呢，拼多多正是在 APP 的首页呢上线了最快明天达的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等。拼多多呢虽然很早就推出了明天达服务，但主要呢还是通过算法在商品页或者是搜索结果页来动态展示，并没有在首页设置一级入口。而现在最快明天达已经与百亿补贴并列位于核心的导航位置。此外呢，在履约基础设施层面，拼多多呢今年1月宣布上线共享仓服务，联合大型的仓配公司，打造仓储加履约一体化的方案，将明日达、后天达覆盖至全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那目前来看，拼多多免费送货上门服务的承运方主要为顺丰速运。那拼多多为什么会在首页来上线最快明天达？正式进入即时零售赛道之后，行业的竞争格局将会如何变化？接下来邀请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进行解读。晚上好，庄先生。那拼多多今天呢，将最快明天达提升至了首页核心导航的位置，这反映出拼多多
1: 呢，尤其是半导体设备、交换芯片啊等等，依然表现比较强势，也扩散到了一些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受益于美联储加息预期下修的有色板块啊，比如说像中报披露下来比较超预期的一些 CXO 领域的一些个股等等啊，都有这种有所表现啊，所以说整体市场热点。也有一定的扩散，是有一定的这种参与价值，或者说反弹的行情是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过程。
0: 好，谢谢王璐晚间的观点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拼多多进入即时零售赛道的话题，我们要再次来连线庄帅。晚上好，庄先生。
2: 晚上好，主持人。
0: 那拼多多呢，今天把最快明天达现在提升到了它的这个 App 首页的核心导航位置，这反映出了拼多多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
2: 实际上这几年电商的竞争从原来的拼低价转向了拼服务、拼这种效率啊，所以送货快就成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这么一个用户心智啊。那无论是几大电商平台一直以来在即时零售的竞争也好，在外卖大战的这个投入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这个配送效率以及配送服务的这个满意度啊。那拼多多以前一直强调的都是低价的这个心智，在低价的这个心智下面就一定会牺牲一定的物流体验啊，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拼多多的商品，你要
0: 继续回来。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介绍。亚璇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44.0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上行，当日振幅1.08%。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59.99，最低下探至4313.16。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56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44.6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行14.20元每克，涨幅1.5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48.2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行20.66元每克，涨幅2.23%。
0: 好，谢谢亚璇的介绍。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吉伦特省特大野火重创海滨小镇勒波日。小镇目前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游客锐减，餐馆、露营地以及冲浪学校面临经营困难。
4: 勒波日是吉伦特省野火受灾最严重的市镇之一，大火烧毁近200栋房屋。本月初，火势被控制，居民已重新返回家园。当地时间8号，有不少露营地、餐馆和冲浪学校陆续重新开放，但游客并未如期而至。
5: La vie reprenne son cours normal petit à petit. Hein. Ça sera ça le plus beau pansement sur notre blessure, hein. De reprendre une vie économique, que tous les acteurs...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

医疗器械的话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心性生产力或者心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答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啊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啊，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 3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辄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1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近期呢两
1: 领先的汽车科技企业。2022年，来自法国的分驾集团收购了德国海拉的多数股权，由此成立了福瑞亚。整个集团业务结构现在有汽车座椅、汽车内饰、运动自行、汽车电子、汽车照明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汽车产业对于上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过去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产业落在上海，聚集在上海。我们在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按摩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5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
2: 早盘承压，但是下午盘面啊，却是一个科技方向再度震荡走强的这个格局。那么目前市场这个节奏应该如何来进行定义？短期市场的反弹，接下来看的主线又是谁？还是说可能8月份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各方面并驾齐驱的一个板块之间的交替呢？如何把握节奏？如何做好8月份接下来市场反弹的一些这个过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指数和方向的看法。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新硕，市场5连阳之后，听听看你对于指数最新的预判。
3: 好的，我个人的话认为接下来的话指数反弹仍将持续。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两融从3万亿的规模往下跌啊，跌到了大概2.5万亿的位置，有止跌的迹象。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从上周二开始，每天两融都会出现缓慢的增加，大概每天增加的规模是在100亿左右。那么最新今天早上的，因为今天早上公布的其实是周五，两融变化的一个情况，大概两融增加的规模是70多亿。所以说我们想说，指数在5连阳的背景之下的话，今天先不说，那么前4天的时候，每天两融的增加余额不超过200亿，甚至不超过150亿。我觉得这个反弹的话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也就是说从2.5万亿的两融余额到今天为止，其实市场加杠杆的速度非常的慢。那这种加杠杆速度非常慢的背景之下，但是指数的走势却比较强劲，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市场的盘子啊，就是抛压其实是比较轻了。所以说这种级别的修复特别像是一波杠杆清理的差不多了之后的反弹，市场没有什么抛压，然后稍微有一些买单的话，市场就会往上推。这种反弹的话，我们一般可能会倾向于这个能够至少反弹一波下跌幅度的一半以上，所以我觉得话现在反弹还会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寻找这个科技股反弹的这个理由，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从全球范围来看有了一些可以反弹的继续理由。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最直白的应该还是来自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之前我们其实之前可能浅聊过这个事情，因为沃什上来之后的话，他说了个事情，他说他看数据决定要不要去加息。对，我觉得那你既然看数据，市场就把数据给你看嘛。所以说这个上周五出来的这一个失业数据的话，大家直接打消了今年的加息预期。当然有人说，哎呀，这个要等到今天周三嘛，这周是周三嘛，看一看这一个 CPI 的数据。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如果是看数据的话，那么市场会给出需要这个不加息的这些数据，这就意味着全球的科技股的流动性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紧张。而与此同时的话，纳斯达克其实在前面27000新高的附近，只要再涨2%就行了。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从全球来讲，第一个趋势的理由找到了，就是如果全球的纳斯达克指数为代表的这种科技股指数在新高的话，那 A 股的科技为什么不反弹呢？所以我觉得这给了场内做多的一个理由吧。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随着前面对现在的话，其实整个苹果公司的这个个股走势和整个海外链的话，其实有点负相关的关系。那苹果的话，其实也是出现了回落，而英伟达的话却这个逆势走出了一个新高的走法。所以我觉得的话，就是对于整个AI 或者是算力的这个带动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A 股本身场内来去看。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中啊，这个创新药算是周五的时候补了一下，但是如果这一波大家去看这个银行股啊，我们不得不说银行股的这一波调整幅度让大家的感受是没想到科技股的波动大，银行股的波动也很大。三天基本上跌掉半个月的涨幅啊，有些个股的话甚至跌掉了一个月的涨幅。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可能以后的市场的一个常态，就是即使大家熟悉的这些大市的公司，但是当资金出现一致性的卖出行为的时候，它的波动就会特别的大。那么本身银行股在这个位置急速的一个调整的话，其实也是资金坚决在这个位置去抄底科技动作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基于两融依然还有继续往上增加的空间，然后科技股的趋势全球也没有结束，再叠加从目前反弹来看的话，机构的资金对于光模块、半导体甚至创新药这种偏科技方向的话买入态度也比较坚决。所以我觉得在两融没有到达28000或者是30000亿的这个规模之前的话，市场会大概率一直最终发现，好，它创新高了，或者是成交量放大了，或者贴着五日均线往上涨了，你觉得哦，它已经在里面抱团了。但是我觉得抱团前提是形成叙事，就是如果不形成一个比较逻辑链上比较清晰的叙事的话，抱团的行为是不会去发生的。因为现在医药股讲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故事，然后半导体讲的是这一个国产替代的故事，那到底哪一个故事会得到资金最终的认可的话，它最终就会形成抱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时间点比较紧，就是周五的时候大家确认就是买创新药的资金不是说纯粹的买一把就走，而是可能要产生新的故事，就是我们说的 AI for Science。 然后半导体的资金的话，在光模块下跌的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独特的走势，那可能是和这个国产链有关系。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市场并没有最终做出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待。只不过我个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就是半导体设备，因为这个板块的话业绩比较稳定。创新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业绩可能没那么稳定，它半年报有的公司可能会好，有的公司会差。

0: 他锚定这个 code 这个场景。现在的话，因为 code 的是有互联网大厂付钱的，
1: 对，
0: 现在的话 AI for Sense 的话在医药场景是有医药大厂去付钱，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我觉得短期来看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往后面走呢

0: 丢来作为一个节点，我们来看未来的2到3年。那作为投资者，应该跟踪哪些关键的指标，从而来判断人形机器人产业是真正的走向产业化，还是依然停留在资本故事的层面呢？
1: 首先我认为人形机器人结合了这种多个领域的这种科技成果，它必然不会始终或者说是永远是一个资本的故事，那只是看整个这个产业的成熟度的这个发展。所以我想人形机器人未来必然会进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会必然成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呢，四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震荡回落，午后呢集体 V 型反弹，沪指和深圳成指双双翻红，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跌幅收窄。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涨0.67%，深圳成指涨0.04%，创业板指跌0.73%，科创综指跌0.35%。两市成交合计2.52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1413.17亿元。从盘面上看，农业板块集体冲高，鸡产业、猪产业表现不俗，贵金属概念股持续拉升，医疗服务概念股高开高走。同时呢，影视院线、餐饮旅游、宠物经济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光模块概念股高开低走， PCB 概念股呢则表现疲软。此外呢，像通信设备、保险、算
1: 点被概括为四不困境。
2: 我们中国的传统经典这个产业发展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面临着我们四不困境。第一困境呢，就是不能合规的进出口；第二，不能合法的交易；第三，不能合规的上牌；第四，不能上路。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部署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作为试点城市之一，上海正尝试破局传统经典车长期面临的四不困境，探索产业合规路径。为了破解进不来没身份的难题，嘉定综保区已尝试跑通保税存储与赛事流转，存储18台高值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立足试点优势，综保区正规划探索涵盖检测认定、拍卖交易、维修保养、管理服务的四大中心路径。然而，保税入区和身份确权只是第一步。在相关管理细则和审批路径明确前，如果高价值资产只能存在仓库里，后续的展示、拍卖与交易依然难以真正展开。
2: 我们这个传统经典车啊，这个交易跟拍卖，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经典车的货值也比较高。这个车子
3: 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
1: Day for day, take the up some skrækkelig, at der nogen der krænker deres suverænitet og og at de prøver hele tiden grænse på hvad de kan. Det skete bare forleden dag. Og så derfor skal vi som danskere stille op med de forskellige muligheder vi har.
2: They are in a bit difficult situation right now because of all the threats from the US, and I think they have to know that we'll stand behind them and support them, and that we know they have a difficult matter.
3: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
4: 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在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5: 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几百米
4: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

0: 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有一些是我们才动主动为之，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财政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财政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财政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龄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这个预测当中，在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
2: 或者说是分化的震荡上行。今天可能是上证表现得更强一点，因为今天有这个消费啊这些板块，包括油色啊这类的

0: 块其实是包括银行这些都有涨，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它是一个正向的贡献，那么再加上一些小微盘股，那么主要是针对于微盘股指数。那而且下午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就拿本轮反弹其实最弱的科创五零指数，因为它就反弹到20均线就开始这个遇阻了嘛，然后它大家会发现其实到下午的时候差不多到了5日均线支撑的地方就有资金开始承接了，也就大家觉得你跌下去我可以买一下，所以呢目前来讲整个市场的反弹节奏还是比较良性的。为什么我说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成交量可能放大了才会有分歧，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良性呢，因为板块的轮动比较良性。那现在板块的轮动其实大家会发现过去的两天实际上上周四上周五是科技股的反弹比较好，对吧，那么今天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大家又会发现代表老灯的一些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表现得比较好，那么这就叫良性，就大家都能够涨，大家都能够轮到，包括小微盘股这些都能轮到。那么什么时候变得不太良性了呢，就是一天像电风扇一样要轮十几个板块甚至更多的板块，大家都在那里轮，就没有，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传统的类似消费什么它是一直比较强的，对吧，那么包括有色啊这些都还蛮好的表现的。那如果说某一天出现了什么早上跟下午出现的这个上涨的板块完全不一样，就是轮得非常快，那么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轮动不良性，所以现在还是轮动比较良性的。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刚刚你也说了，今年两市这个4000多只股票上涨，100只以上的股票涨停板，那个如果说行情能维持每天都有100只股票涨停板的话，白股涨停的话，那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是行情的终结点，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讲反弹的时间跟空间还是有，只是说第一段反弹就是那种特别普涨类的这种反弹，或者说比较猛烈的这种个股的反弹的可能就是周期差不多了，后面要面临着就是分化或者板块的轮动，后面考验的可能更多的第一段有点像你不需要考虑太多，反正你的股票都能轮到，无非就涨多涨少，那么到了第二段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本周开始第二个阶段可能要考验一下你的交易能力了，就是你不要去追，比如说周五涨得很好的创新药医药，今天如果你去追的话它实际上是有冲高回落的，对吧，前排
1: 这个力量也跟随着去离场，所以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参考一下鞠老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看这个量能不能够有效的放大，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新的成交量出来把这个盘子给它接住，如果这个成交量能够再一次的放到2.2、2.7、2.8甚至最好到3万亿的水平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关这个攻坚阶段就直接过了。如果成交量还是保持在2.5
2: 相等的情况下面，那么国内相在现在这个状态下面有点偏向于惊弓之鸟的状态，所以说它可能会提前的去做到一个比较偏向于防御的状态。那为什么是防御的状态呢，你可以大家可以去看股指期货的一个持仓啊，从我们四大股指期货的加权来看的话，最近这段时间的持仓量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包括 IM 就是中证1000的加权的持仓量，今天收盘应该是49万多手啊，所以属于一个相对很高的位置，应该超过50万手的这个时间点，时间可能也就是4到5个交易日啊，所以说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所以说最近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在期货上面的机构在期货上面的对冲盘比较多，说明他在最近来看的话，对隔夜的不确定性，他是会觉得会比较关注一点啊，这是一个时间节点。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从股指期货的交割上面来说，是下周的周五。那么一般来说，从今年的整个时间段来看的话，一般会提前1周到1周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个移仓的。

0: 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1: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兴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类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两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2个 E， 缺2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1个 E。另外1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它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2个 E。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2个 C。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

思维。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呢？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两个 E， 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

0: 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al 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皮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
1: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现在大光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压力和质疑，那这些抱团的资金会不会在科技阻力反弹方向当中的一些其他的细分来选择一个回流和分流呢？
2: 我觉得本身创新药和半导体的反弹就是选择后的一个结果。
1: 嗯，
2: 本身上周五其实整个光模块的话，周五的时候上午有一波调整，然后周五下午的时候也有一波调整，当然下午那一波比较猛烈一点。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已经有一部分的机构做出减仓动作了。虽然 FCC 这个事情大家到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各有分歧，但是我觉得当一个板块的逻辑叙事出现瑕疵的时候，一定会有比较坚决的资金先离开。因为如果这个位置它只是一个就是没有必要的担忧的话，那我可以等它修复之后再回来。如果这个位置的担忧有必要的话，那我一定要比别人先走才能抢占优势。所以我觉得本身光模块这一个的话已经有资金撤退的迹象了。这可能也解释为什么本来创新药在周五上午已经涨得非常好的背景之下又再次下午进行加速。我觉得本身也是市场大家去离开这个高位的板块之后再找低位或者是找其他科技方向叙事的时候，创新药就是比较意外的啊，我觉得是比较意外的去承接了这一波资金。当然大家可能觉得今天回落了之后这个资金是不是撤退了，就从量能上来看的话首先没有完全撤退啊。另外的话就是科技行业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不是位置也不是资金的介入深度科技的资金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灵活。你看美股也是一个情况，就是 大家一开始去买这个

0: 互联网大厂的时候，逻辑非常简单，是吧？更就是大数法，就是那个算力越强，模型越强嘛。但是后来的时候，大家去买半导体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是吧？理由就是这个产能紧张，或者是买存储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犹豫。所以我觉得科技的资金的切换，它其实是看叙事的，就是一旦大家找到新的叙事，那就立马就切换过去了。
1: 对，
0: 光模块现在的话，大家可能会，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在凝聚重新的共识，就是这个共识到底是半导体还是到底是创新药，大家还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光模块这个位置的方向是产生了分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科技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个体，就是说大家一起涨或一起跌，而是甚至涨的过程中，有些板块会出来资金，有的板块是重新流入资金。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光的问题是逻辑出现了瑕疵，大家去其他板块寻找新的叙事。
1: 而你觉得能够去承接这方面的资金的，就目前能够看到盘口的状态的是以半导体和创新，
2: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关键是看未来关键位往上面突破的过程中，量能不能进一步的放量啊。那再回到科技方面，那科创5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上周连续反弹之后的话，今天啊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早盘上午的话是相对偏弱啊，然后的话这个下午的话是有收回来一部分啊，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是围绕着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啊。那针对科创50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啊，针对七月份这一波调整，如果说我们去画黄金分割，其实往上面第一目标位0.382的位置啊，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我觉得到0.382的这个位置，这种是大概率会到达的，啊，甚至的话可能会去上方的话再去摸这个50%0.5的分位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前期 M 头的这个下沿附近了啊。其实上次也跟大家去讲了 ，M 头下来的话刚好翻一倍箱体到一倍的目标啊。那382的这种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甚至的话是有望去摸这个0.5的这个位置。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迅速。啊，因为像这一波这个调整，看指数的话，可能跌幅不是特别大，30%左右。但是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其实50%、60%的个股是很多的。那在上周反弹过程中，其实说在的，超30%以上的个股的话，也是蛮多的。所以说，在短期来说的话，这个经历过这个连续大幅调整之后，一波快速的一些这个反抽，那这样的会导致一部分低位抄底的资金，它会选择获利了结，先落袋为安。当然上方的话还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套牢盘，越往上面去，可能相对来说抛压也会比较大。所以说，科技股往后面的话去走的话，可能会走得更平稳一点啊，它可能话不会像这个上周那样的话，这个拉得那么快了。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科技股上面的一些个股的话，这个操作上面其实还是延续上周跟大家去提到的，如果说是科技方面的个股，如果说是长期逻辑是比较好的，有业绩支撑的啊，那些这些个股的话可能会走势比较强，可能会去触摸到前期跌幅的50%甚至0.618的位置。那相对来说的话，一些这个跟风的没有业绩支撑的啊，可能的话摸到0.382之后的话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在操作上面的话，可以把这个操作周期稍微调小一点，看30分钟或者60分钟。前面超跌的个股的话，经历过快速反弹之后，如果说小周期上面出现调整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减仓，先锁定一部分利润啊。那从今天这个市场的情绪来看的话，其实像这个老登方面的话，相对来说今天还好一点啊。科技方面的话，今天早盘的话调整是比较明显一点啊。从整体的市场情绪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今天这个短漏的情绪的话和中漏度的话都在70以上啊。在这里的话还是一样，跟上周
0: 传统的或者是工业级的这种材料产品，真正的能够做到比如说先进制程或者是半导体级别的这个材料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容易在这个行业里面出现 miss 的一个情业绩 miss 的情况。所以说材料就永远是事件性的冲击，事件性的冲击弹料永远是弹性最强的。但是如果你落实到比如说我这个季度买了，下个季度一看财报我还很有信心，我觉得只能落实到设备这个行业。是，当然现在代工也非常景气啊，但是代工的景气实际上是有点后验，
2: 出现这个爆量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年整个上半年来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啊。上半年的话也是达到这个1000亿元左右，啊，同时呢，
0: 扣子的是有互联网大厂付钱的。
1: 对。
0: 现在的话 ，AI for Sales 的话，在医药场景是有医药大厂去付钱，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我觉得短期来看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往后面走两天，大概率我觉得如果能持续下去，应该还是因为 AI for Sales
1: 现在炒的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呢 ，A 股主要指数出现分化，个股普涨。那沪指强势收出了五连阳，创业板还有科创成长赛道震荡走弱，尾盘整个跌幅收窄。从三个市场的成交来看呢，今天是2.54万亿的水平，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447亿。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超过100只个股涨停。在盘面上来看呢，地面冰装、有色金属、医疗服务、影线院线还有这个食品饮料涨幅居前。另外呢，像机器人、通讯设备等科技赛道逆势回调。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啊，这个反弹还能持续吗？还有就是在观察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维度值得我们去参考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对新的一周市场最新的一些洞察。我们先来问问鞠老师。鞠老师，今天你看普涨但是还缩量，还出现沪市五连阳，这可能是面子上的啊。那我们看完这些以后，对应的是整个市场创业板的回调，还有就是科技股有些部分品种的回调，这是里子啊。就是如果这么一种走势出来的话，是不是这一周行情会比较复杂一些呢？
1: 我觉得挺健康的。先说一下，就怎么来判断反弹可能会出现转折。那么几个维度，第一个我觉得就成交量。那如果我们看到突然之间有一天量能放得非常大，比如又超过了3万亿以上，然后隔日就缩量，那么这个代表一个分歧，就是反弹最怕有一次比较大的分歧，因为大的分歧才会形成转折。那么现在没有，也就今天的量能也很健康。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就相对于周五的话是缩量了1400多亿的。那么缩量的原因是什么呢？缩量的原因其实就是科技股本身调整嘛。那么以现在来讲呢，科技股一般是共振了指数，科创板50指数又是跟微盘股指数形成了跷跷板，所以涨微盘股的时候市场是不需要放量的。那么今天微盘股是加速了，所以明天如果说科技股要回归，那么明天市场需要有点补量，就还是健康的。所以整体来讲呢，这波反弹我觉得接下来继续看震荡上行，或者说是分化的震荡上行。今天可能是上证表现得更强一点，因为今天有这个消费啊这些板块，包括有色啊这类的板块，其实是包括银行这些都有涨。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它是一个正向的贡献。那么再加上一些小微盘股，那么主要是针对于微盘股指数。那而且下午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就拿本轮反弹其实最弱的科创50指数，因为它就反弹到20均线就开始这个遇阻了嘛。然后它大家会发现，其实到下午的时候，差不多到了5日均线支撑的地方，就有资金开始承接了，也就大家觉得你跌下去我可以买一下。所以呢，目前来讲整个市场的反弹节奏还是比较良性的。为什么我说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成交量可能放大了才会有分歧？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良性呢？因为板块的轮动比较良性。那现在板块的轮动，其实大家会发现过去的两天，实际上上周四上周五是科技股的反弹比较好，对吧？那么今天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大家又会发现代表老灯的一些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表现比较好，那么这就叫良性，就大家都能够涨，大家都能够轮到，包括小微盘股这些都能轮到。那么什么时候变得不太良性了呢？就是一天像电风扇一样要轮十几个板块甚至更多的板块，大家都在那里轮，就没有，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传统的类似消费什么，它是一直比较强的，对吧？那么包括有色啊这些都还蛮好的表现的。那如果说某一天出现了什么早上跟下午出现的这个上涨的板块完全不一样，就是轮得非常快，那么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轮动不良性。所以现在还是轮动比较良性的。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刚刚你也说了，今天两市这个4000多只股票上涨，100只以上的股票涨停板。那个如果说行情能维持每天都有100只股票涨停板的话，白股涨停的话，那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是行情的终结点，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讲反弹的时间跟空间还是有，只是说第一段反弹就是那种特别普涨类的这种反弹，或者说比较猛烈的这种个股的反弹的，可能就是周期差不多了，后面要面临着就是分化或者板块的轮动，后面考验的可能更多的第一段有点像你不需要考虑太多，反正你的股票都能轮到，无非就涨多涨少。那么到了第二段第二个阶段，也就是

0: 从本周开始第二阶段可能要考验一下你的交易能力了，就是你不要去追，比如说周五涨得很好的创新药医药，今天
1: 比如说有一波力量抛了，就导致另外一波这个力量也跟随着去离场，所以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参考一下鞠老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看这个量能不能够有效的放大，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新的成交量出来把这个盘子给它接住。如果这个成交量能够再一次的放到2.2、2.7、2.8，甚至最好到3万亿的水平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关这个攻坚阶段就直接过了。如果成交量还是保持在2.5上下的话，啊，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指数越涨得越高，对成交量的需求它本身就是增大的，所以如果继续保持一个平，这个成交量不放大，但是指数往上走，那这个攻坚阶段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盘中的一些震荡，大家也需要在盘中在仔细盯盘的过程中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2: 嗯，那我们来问问王洋吧。其实从鞠老师和刘哲对现在反弹的判断来看呢，鞠老师更偏向于中性乐观，乐观啊，反弹还在继续。还在继续当中。那刘哲现在提醒大家别触碰到就这个上沿儿啊，如果到了上沿儿可能有点压力了啊。我来听听汪洋的，因为现在毕竟它就是一个缩量上涨加指数分化的这么一种格局，就是以前五连阳之后出现这种缩量指数分化，它大概率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还能继续冲，冲需要什么条件，如果冲不上去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还看什么。嗯，
3: 其实前面刘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上方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啊，上方连续的从水平线上来说的话，连续的缺口形成了这么一个缺口带啊，就在脑门上，估计你如果再往上突，要六连阳、七连阳，甚至啥放比较明显的量能，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太能够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存量资金的这个轮动博弈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前面大家也知道，就上周到这周其实涨了更多的就是科技往下在调整，然后其他的都在一个就是不断的继续反弹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相对来说的话，科技可能还比主板要相对来说性价比较高一点，从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啊。
2: 嗯，那鞠老师刚才汪洋给我们抛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债八月份集中到期啊，就是8月18号左右啊集中到期，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指数啊会有一定的考验啊。那其实现在大家看的不是这个指数考验怎么样，是看指数分化背后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创业板能赶上，还是说上证去补跌，怎么去拟合。因为现在我们看上证它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白酒、地产，就是这类的资产啊，有色啊，就是在顶着这个指数上去。那接下来如果行情有变动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风格上的一些差异和变化？
0: 八月份整体市场的风格就是均衡，就是大概率小灯老灯，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也就是雨露均沾的修复都会有，无非就是早跟晚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拿微盘股来讲，其实微盘股是率先领先的一个升位，它最先开始修复的，也就是在微盘股修复的时候，其实代表的科技方向的双创指数还是跌的，还是调整的。所以呢，那微盘股到今天为止，也就是它已经出现了再次的加速。那么再次加速呢，我也看了一下，其实短期的不管是技术指标也好还是涨幅也好，其实也处在一个临界点。那么一旦微盘股出现调整的时候，那双创或者科技这块可能又会这个轮动上涨。那么现在来讲，也就是说不管是美债的影响也好，还是这个股指期货交割日的这个影响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边际效应要比上一次来的小很多。因为为什么，其实就是关键还是要看整个 A 股所处的位置。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反弹的初级阶段，并不是说在处在一个上涨的这个高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我只用一个标准来评判，也就当市场成交量不放到3万亿以上的话，就代表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分歧，比如说你的成交量就维持在2.5、2.6，不超过2.7万亿的话，那么就代表了什么呢？整个市场就是个良性的轮动，就是今天可能是换这批板块来涨，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批。因为为什么没有大的分歧，它就不会有大的就是我们讲的筹码的转换，或者说有波动。因为所有的波动其实就来自于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量能的急剧放大，第二个就是反弹你到了一定的

有可能就是科技就表现得比较好，其他的可能就又被虹吸掉了。所以确实市场现在就存在这个叫做互相轮动的关系，但这种在8月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常态，它不会像6月份那么极致。

这个铜跟这个钴，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对于这个战略金属的一些收储这个事件的驱动，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就是有时候又涨了一块。那么第三那个其实就是美联储

0: 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参与的时机点，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事情啊。当然再次强调，就是只要跟锂矿跟这个金属有关的东西，它的主体的定价的行情的走势基本都是期货市场放到第一位，然后再传导到股票市场，把握好这个期货和股票叫期股之间的这个联动关系就可以了。
1: 嗯，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说，从周五下午到今天，他认为啊，他写的是科技一直受港股中继续创的压制，本周后几天怎么看？这个有这个因素吗？这个倒没注意到。
2: 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波的科技股的反弹，大家会发现一个情况，也就是要不就是 PCB 的上游表现更好一点，但是也就是 AR 的海外链，其实就是光模块这些表现的是差强人意的。
1: 嗯，
2: 还有一个表现的相对好的是国产先进制程的设备这一块，也就是国产算力链这块是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科技股本身就会有分化。而且科技股大家其实都知道，经过一波这个就是我们说普世大涨以后，然后出现了调整，调整完了以后，即便是接下来的反弹，它也会形成明显的分化。也就是说，未来你们会看到科技股里依然会有再创新高的股票，也有已经创出本轮新高再也难以回到原先高度的股票。所以这里面的分化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觉得先把它分成两块吧，一个就是海外链，一个就是国产链。所以如果你要让我选的话，我更倾向于国产链，因为海外链这块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事件的干扰吧，或者不管是外部事件的干扰，还是本身海外链这个它的这个反弹的节奏上来讲，包括你看最近这个半导体这块其实存储相对表现的就差一点，对吧？然后就是设备啊，这个材料啊，这些就国产链上的这些表现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要考虑一个就是美股啊韩股的一个
3: 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
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5: 人在，什么都在。
6: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继续延续反弹，而且尤其是以上证指数和微盘股领涨。确实整个这个市场的风格从六月底到七月份再平衡之后呢，也更加的倾向于是一些低位的品种的轮动。这一波呢是轮动到了微盘股啊，也是整个指数从低位反弹以来涨幅最大的指数。当然上证指数也不错，走出了五连阳，今天是摸到年线，那上方4000点能不能成功拿下？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还有张韵蕾，欢迎二位。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港股市场。那港股市场其实近期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恒生指数连续上涨，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一个震荡攀升。那恒生指数是不是依然有向上拓展的空间，对 A 股也有指引性，稍后我们让张韵蕾做一个解读。沪指方面，五连阳能不能继续反弹，站稳年线拿下4000点。市场脉络方面呢，今天大消费多点开花，哪些细分可以重点关注？有色、贵金属等板块是不是还可以阶段性的做多啊？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话题。那先来请张韵蕾给我们分享一下港股市场。港股市场恒生指数相对来说表现得更好一些，今天有1.05%的涨幅，而且也拿下了年线。现在呢，虽然说没有使得均线都变成多头排列，但是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上涨，已经把所有的均线啊踩在脚下了。那张韵蕾分析一下后市怎么看？
1: 恒生的话呢，分恒生，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啊。那其实从今年到现在的话呢，这两大指数其实表现呢，应该说相当的是，应该说是比较的一般，啊。那么特别是如果是对照我们 A 股，包括像全球的科技股，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甚至说比较的差的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话。